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童安格的音乐代表作。童安格的音乐风格非常广泛，不仅包括感情、人生，还涉及到很多人文社会。他的音乐有着一种不同的韵味，充满磁性的嗓音让人沉醉。1989年发行歌曲《永远不要说放弃》，这首歌在童安格的音乐生涯当中也具有着一定的特殊性。这类励志风格的歌曲展现了童安格在音乐表达上的多元性，以其深情优雅的情歌风格收获了广大歌迷的心。

1990年，童安格发行音乐专辑《花瓣雨》，创作了一首歌《把根留住》。这首歌歌词富有着诗意，表达了人们对故乡、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和珍惜之情。歌曲当中的根可以象征故乡、亲情、友情、传统文化等，传达了一种勿忘本的精神。这首歌曲不仅在华语乐坛广受欢迎，还反映了海峡两岸血脉相连的主题，希望人们不忘本，留住文化根源。歌曲一经推出，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尤其是对于身在他乡的华人来说，这首歌曲也唤起了他们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承载着许多人的情感和记忆。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让生命等候》，收录在童安格1989年发行的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当中，这也是由童安格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写的是一种对于生命和自我前途的迷茫，以及对挫败的态度，介于励志和消极之间。童安格用自己宽厚又磁性的嗓音，将这首歌处理得雍容华贵，充满贵族的诗人气质。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一人一首成名曲。其实有很多歌手代表作可能不止一首，希望我们挑选的这首歌，这位歌手是你的喜爱。第一首歌来自陈小春，《我爱的人》。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纵乡飘千里，消防护万家。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强化节日巡查和消防安全管理，严格规范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严禁违规动火作业。居民群众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进入公共场所请留意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通道路线。驾车出行不占用消防车通道，提高火灾防范意识，共同欢度端午佳节。每当我
1: 背上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

0: 一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节目主题：一人一首成名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挚爱？来自胡夏，《那些年》。

这首歌也是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当中的主题曲，由九把刀作词，胡夏所演唱，收录在2011年8月8日发行的专辑《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电影原声带当中。

歌曲来自胡杨林，香水有毒。2004年，胡杨林在一次录音过程中，即为老鼠爱大米原唱王启文做和声配唱时，被音乐公司所发现其柔美的音色以及得天独厚的音乐天赋，进而开始为他筹划制作这首歌曲。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加这首歌来自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由文正作曲，杨玄宇作词，翟松编曲，青鸟飞鱼所演唱，于2009年6月18日发行，收录于专辑《仙剑奇侠传三》电视原声带当中。

下来歌曲来自薛之谦，认真的雪，一人一首成名曲，希望今天歌单是你的喜爱。如果有时间，不妨和亲朋好友一起去看一场演唱会或者音乐节，也是一种不同体验。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而他的作品呢，有一些是来自于自己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也反映出了他在音乐中寻觅自我、找寻生命力量的这样的一些创作的才华。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曹格的《寂寞先生》，他被称为金曲情歌大师。当年经历了一系列的人生转折之后呢，他推出了深情的主打歌《寂寞先生》。这首歌反映了他要重新找回爱情和生命的力量，是经典的黑色情歌，诉说了从音乐之路当中去窥探自己虚弱、晦暗的内心世界。歌曲高音部分高亢的嗓音直冲云霄，震撼全场，而低音部分也被曹格演绎的细腻有余，激昂时痛彻心扉，令所有的听者深深的折服于曹格精湛的唱功与深邃的演绎。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武陵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节假日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倩倩。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6月21号，是我们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天也是父亲节哦。

早间呢9:01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5

首先在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滁州市呢，这个早间预报显示北部小到中雨，南部中到大雨，偏东风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2度，预计22号小到中等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这两天滁州市呢都是一个降雨量比较明显啊，甚至从端午节的第一天开始，滁州的降雨量已经位居了全国的前列啊。所以说呢，这两天大家出门也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要带好雨具哦。

张韶涵演唱会即将在下一周开始，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有没有这个就是买票去看啊。像我的话，我也是跟我的小伙伴们约好了一起去看这个演唱会。毕竟对于在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啊，其实我是90后，我从小啊就是听着张韶涵的歌啊，就包括他的很多首歌就经常去 KTV 都会唱，所以说他来到了家门口开演唱会，那肯定要去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啊。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楚州站将于6月27号晚间的7点半在楚州的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那我们来关注到啊，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像去看演唱会的话呢，如果你开车的话可能会比较不太方便，所以说呢我们可以乘坐公共交通专线。那白天入场免费的公交接驳专线一号线呢，是从楚州北站到奥体中心，中间停靠点为楚州北站、楚州大剧院、中国人寿、清流公园、樱花新村、八中、锦绣园、政务服务中心、五月广场西、恒丰路站、阳明路站、仁和路站、仁义路站，还有奥体中心。那运营时间呢，是6月27号中午的12点半到晚间的7点钟。那么也有从楚州的高铁站到奥体中心的接驳专线二号线，这条线呢方便从外地过来观看演唱会的小伙伴们啊。这停靠点为楚州站、阳明路站、仁和路站、仁义路站、奥体中心。那运营时间同样是6月27号中午的12点半到晚间的7点钟。同样在夜间散场也有免费的公交接驳线啊，奥体中心到楚州北站，那回来的路线跟去的路线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呢这就比较方便啊。像住在老城区的我们，像我家就住在北站附近，那这样的话这条线正好符合我去观看这个演唱会，就觉得还挺方便的，而且还是免费的哦。

那今天呢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正是返程的高峰期。端午大家都去哪里玩了呢？也可以就是大家要关注好我们的这个交通的车流量的变化，注意行车安全。同样的话呢，今天也是父亲节，祝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筷子兄弟的父亲。

很多人在思念亲人的时候，有的会用文字写下来，有的会用画画下来，有的会用音乐来表达。音乐好像是能给我们更深的感触和情感的共鸣，也让我们在今天给大家分享这首来自于筷子兄弟的《父亲》。祝所有的父亲在今天的这个节日里啊，父亲节里节日快乐。那《父亲》这首歌呢，也是由王太利创作词曲，赵嘉玲编曲，筷子兄弟演唱的一首歌。那这首歌也是微电影《父亲》的主题曲，收录于第二张迷你音乐专辑《父亲》当中。那也是这个王太利在拍摄这个老男孩的时候啊，

这首歌也是来自于筷子兄弟的《老男孩》，从歌名到前奏到歌词，所有的一切都是关于青春。哪些歌的前奏一响起就让你秒回青春年代呢？哎，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些曾经在你青春里唱响的歌曲。那我属于是90后，像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听，我记得初中的时候喜欢听徐良啊、汪苏泷啊这些，包括张韶涵，同样这一首《淋雨一直走》也是陪伴着我的青春年代。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天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记忆。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

0: 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

0: 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记忆。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1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

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1: 挺好吗？就是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个地方了，然后。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珍惜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

0: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纵乡飘千里，消防护万家。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强化节日巡查和消防安全管理，严格规范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严禁违规动火作业。居民群众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进入公共场所请留意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通道路线。驾车出行不占用消防车通道，提高火灾防范意识，共同欢度端午佳节。
2: 每当我悲伤过，
3: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

0: 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拜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时光。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时光。

0: 麦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盛上。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时光。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1: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时光。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停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3: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时光。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

0: 0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

首歌曲来自许嵩的《城府》，收录于2009年1月10号发行的专辑《自定义》当中的一首流行歌曲，由许嵩填词谱曲制作。这首歌曲也是许嵩有感而发的一首歌曲，在这首三分多钟的流行歌里，许嵩只能或这样或那样，讲述一点点现代男女之间的复杂纠葛的爱情故事。

歌曲来自后弦的《西厢》，也是后弦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后弦05年9月16号发行的专辑《古玩》当中。他引用了古典著作《西厢记》，用自己的理解和方式创造出了这首歌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江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亭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一人一首成名歌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挚爱呢？继续分享来自胡彦斌的《红颜》。

这首歌曲收录在胡彦斌2004年8月25日发行的专辑 Music 混合体当中，也是历史电视剧《金歌传奇》的主题曲。红颜由林文炫作词作曲编曲制作，以 R&B 风格见长的胡彦斌在创作红颜的时候，强调整个曲调的抒情意味的同时，将多种音乐元素运用其中。

歌曲来自周笔畅的笔记，也是由黄友珍作曲，唐田和黄友珍作词。这首歌曲收录于05年超级女声终极 PK 的合集，后来收录于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的第一部流行音乐教材当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6: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7: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0: 夏热土，尔等发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这首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也是由光良作词作曲，收录在光良2005年1月21日发行的同名专辑《童话》当中。这首歌其实也是光良的代表作之一，他想要传达的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童话。

接下来歌曲来自阿杜的《思夜》，一人一首成名曲，如果要做完的话，恐怕需要好几年的节目量。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会陆续推出这类专题，希望朋友们喜欢。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赞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

0: 5688000。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走进一位华语乐坛的天籁之音。他是诗人笔下的吟游歌者，是电影与电视剧中的情感化身，更是无数人心中的不灭星光。他就是齐豫。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更多的关注到齐豫的 OST 歌曲，

0: 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第一首歌就是来自于1997年电影《欢颜》的同名主题曲，是齐豫的成名作之一。李泰祥的旋律如诗如画，齐豫空灵的嗓音仿佛穿透荧幕，将女主角对爱情的执着与命运的苍凉娓娓道来。这首歌不仅让她拿下金马奖的最佳电影插曲，更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

下面这首《神话情话》是1995年 TVB 版《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其与周华健合唱堪称旷世绝响。歌词如金庸笔下的爱情荡气回肠，其余的高音如姑姑的素衣飘渺，周华健的深情似过耳的执念，唱尽了杨过与小龙女跨越生死的痴缠。

这首来自1989年电影《八两金》的插曲，由齐豫作词，齐秦作曲，歌声如船桨划过水面，带着淡淡的乡愁与未圆满的爱情。电影中洪金宝饰演的男主角目送爱人出嫁的场景，配上齐豫的吟唱，让无数观众

将来这首歌《上古情歌》作为电视剧《大明风华》的插曲，这首歌的歌词取材自《诗经》，旋律悠扬如史诗，其余的声音仿佛穿越千年，将宫廷中的爱恨与历史的厚重完美交融，被乐迷誉为听觉版的古典画卷。一起来听一下。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介绍到齐豫的歌曲，这部分的歌曲呢，我称为诗与歌的对话。比如这首著名的《橄榄树》，提到齐豫，怎么能少得了这首传世之作呢？三毛的词写进了《流浪与乡愁》，李泰祥的编曲如旷野长风，而齐豫的嗓音则是自由与孤独的化身。他说，唱《橄榄树》时，故乡二字总让我心头颤动，这何尝不是每一个游子心底的共鸣。

这首《梦田》是齐豫与潘越云合唱的，是三毛半自传专辑《回声》的终章。简单的歌词，每个人心里一亩田，被齐豫的高音浇灌成一片希望的绿洲。三毛曾说，齐豫是天使，而这首歌正是天使撒向人间的种子。

续回来，这首歌《九月的高跟鞋》是都市女性的缩影，其运用飘渺的声线唱出繁华背后的寂寥，赤脚踏过青苔的意象，让每个在钢铁森林中独行的灵魂找到共鸣。一起来听听这首具有城市与禅意的现代女性灵魂独白。

其余作词齐秦作曲的《飞鸟与鱼》被誉为最遥远的爱情诗，一个翱翔天际，一个深潜海底，注定无法相遇的悲剧，被他唱出了超越世俗的凄美。一起来听听齐豫的声音。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亭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电影是生活的缩影。

0: 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莲花处处开》充满了禅意，其余的歌声如泉水涤心。他唱缘起缘灭，世事皆无常，提醒我们珍惜当下，让无数听众在喧嚣中找到片刻宁静。

有这么一首歌会让你相信情歌真的是不朽的。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周华健与齐豫跨越时代的对唱《天下有情人》。这首歌被网友称为核弹级催泪弹，齐豫的高音如泣如诉，周华健的深情厚重如山，两人用歌声诠释了何谓刻骨铭心。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1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3: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闻，新鲜说。
1: 湖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来听张栋梁的音乐代表作。张栋梁这个名字对大多数国内的歌迷来说是很陌生的，然而提到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首歌在04年红遍了虚拟的网络世界和现实中的大街小巷，相信很多人都能够哼唱出来。作为一个马来西亚的歌手，在新马成名没有来到中国做任何宣传，就有一首歌能在各大网站卡拉 OK 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不得不称之为奇迹。这首歌是翻唱自1993年新少年俱乐部发行的同名歌曲，是一首充满了怀旧情感的经典歌，表达了在孤独时对某个人的思念，让人感受到温暖和安慰。这首歌自发行以来深受听众喜爱，尤其是在校园中广为传唱，它不仅陪伴了许多人度过了孤独的时光，还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忘的回忆。张栋梁演唱的版本更是让这首歌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成为经典之作。

2004年，张栋梁发行专辑《首选张栋梁》，收录了一首抒情风格的单曲《寂寞边界》。歌曲以寂寞与情感背叛为核心主题，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旋律展现失恋后的伤痛与挣扎。歌词中反复出现的寂寞边界、爱已失窃等意象，强化了情感破碎后的古早期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早期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张栋梁为台湾偶像剧演唱的片尾曲以及核心主题曲，叫做《北极星的眼泪》。温柔细腻的声线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歌曲以清新略带忧伤的旋律为基调，隐喻青春时期对方向与情感的迷茫和渴望。作为青春记忆的载体，歌曲精准地捕捉了年轻人对爱情梦想的追求与遗憾，尤其引发80后90后群体的强烈共鸣，进一步巩固了张栋梁在华语乐坛的抒情歌手形象。

2006年，张栋梁还演唱了一首叫《小乌龟》的歌，也是台湾偶像剧的主题曲。轻快的旋律，甜蜜的歌词，成为了经典青春回忆符号。歌曲以乌龟比喻爱情当中的坚定守护，传递温暖包容的情感内核，与剧中男主角的温柔形象深度契合。张栋梁的演唱风格兼具清澈与醇厚，赋予歌曲初恋般的悸动感，成为了古早偶像剧 OST 的代表作之一。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江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2: 纵乡飘千里，消防护万家。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强化节日巡查和消防安全管理，严格规范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严禁违规动火作业。居民群众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进入公共场所请留意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通道路线。驾车出行不占用消防车通道，提高火灾防范意识，共同欢度端午佳节。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张栋梁。2007年张栋梁发行专辑《王子》，同名主打歌是他非常喜欢的一首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抒情摇滚风格的歌。他认为每个男生只要找到生命当中的公主，则都可以成为王子，因此这首歌曲与同名专辑应运而生。

2009年，张栋梁发行专辑《爱异想》，和郭采洁合作演唱了一首《天生一对》。这首歌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情侣之间的默契与日常互动，歌曲轻快的旋律兼具抒情性，歌曲通过男女对唱的形式展现了情侣之间互补的情感状态。

0: 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2008年，张栋梁发行了新歌加精选集，收录了一首歌叫做《错爱》，这是一首中国意境式混种 R&B， 融入了古典元素，比如说毛笔绘出的诗句等意象，以遗憾的爱情为主线，描述错失之后的痛苦与自我反思。这首歌也是张栋梁音乐生涯当中具有代表性的抒情作品之一。

2015年，张栋梁发行个人 EP《长假》，收录了一首《人生没有如果》，打破了以往给人的唱腔印象与音乐形态，丢掉了所谓的流行，放弃所谓的偶像歌手，重新出发的张栋梁在《人生没有如果》里找到了属于自己新的定位，淡定的语气，乐观的态度，在没有如果的世界里，他找到了最真实的自己。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独自在深夜里踏上归途，凝望窗外，月明星稀，晚风微凉，即使再晚也有音乐相伴。今天夏天的推荐，适合夜晚相伴的歌。

歌曲来自毛不易，《看得最远的地方》，由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收录于专辑《月光背影于海中》。毛不易的声音真的非常适合夜晚和清晨，不管你在做什么，总能被他的歌声所感染。

歌曲来自严中的晚安。严中的歌也是我最近的单曲循环，他的每一首歌都像一场电影一样，虽然没有 MV 只是听歌，但是仿佛我们能够听到之后马上能够联想出 MV 的场景。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芳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的主题，深夜归路人，给深夜归家的你留一盏灯，播放一首音乐，那些适合夜晚相伴的歌。继续分享来自王二浪，如果爱忘了。

这首歌来自王二的翻唱，歌曲来自原来是电影视剧《爱情睡醒了》的片尾曲，由林天爱作词，唐田、李志清作曲，戚薇是原唱，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如果爱忘了》当中。

刚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上好的青春。孙燕姿为了表达对于人与人之间细腻与奔放的情感，选了上好的青春这首歌来感谢自己的青春，也献给自己的歌迷。歌曲里的一句闽南语歌词，上好的青春都是你，是继天黑黑之后孙燕姿相隔13年再次挑战闽南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所带来的《愿你有故乡》。这首歌是由少年配作曲，叶芝然作词，房东的猫演唱的一首流行音乐，发行于2019年9月12号同名专辑《愿你有故乡》当中。歌曲中的故乡是每个人心中的港湾，是每个人心灵最深处的慰藉。

深夜归家对于不同的人而言其意义大尽相庭。对于一些人来说，深夜归家是心灵的慰藉，是温暖的港湾，无论多晚，家都是他们最向往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亲人的等待和灯火的温暖。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 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贤成想从大家好久不用的旅行背包里翻出车票、明信片和关于旅行的那些歌曲。它们有的像公路电影一样辽阔，有的像站台一样告别酸涩的回忆。今天分享关于旅行歌曲，说不定就有一首能让你立刻出发。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4: 这首歌陈绮贞《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是无数人的旅行圣经。陈绮贞用一句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把分手和远行缝成了同一件风衣。有人说她矫情，但谁没有在旅行的时候偷偷循环过呢？旅行的意义就是让遗憾酿成盐粒，让回忆酿成酒。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歌《旅行》来自于许巍，他的嗓音像磨旧的登山靴，唱着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穿行在青涧。这首歌是电影《后会无期》的插曲，但比电影更加的戳心。多少人听着他辞职去旅行呢？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那些路上的风景与冒险。朴树《平凡之路》，韩寒用这首歌给后会无期盖章，但朴树唱的是自己的半生。我曾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年轻的时候以为这是热血，中年才听懂这是和解。

下面这首歌来自于戴佩妮的《一个人的行李》。佩妮在这首歌里列了一串任性的清单，去东京铁塔看夜景，去威尼斯看电影，去阳明山看海域。独自旅行的人最懂，孤独是自由的零钱，总要找地方去花掉。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金志文《远走高飞》，有人说这是抖音神曲，我觉得这是当代青年的出走宣言。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或是风吹我都无所谓，听着这首歌打包行李，连叠袜子都能叠出英雄气概。

接下来王菲的这首《乘客》改编自瑞典民谣《Going Home》，王菲在这首歌里唱出了东方人的欲言又止。高架桥过去了，路口还有好多个，车里的人各怀心事，就像旅途的我们，借一路温暖，在各自零落。

在《走路去纽约》这首歌当中，陶晶莹的声音温柔的像个迷路的诗人，放慢脚步去纽约的路用走的。这首歌治愈了很多被 KPI 追杀的职场打工人，原来旅行不是地理位移，而是心境的重置。

接下来这首歌《沙漠骆驼》来自于展展与罗罗，有人说他土，但同样对他的旋律耳熟能详。这首歌告诉我们，迷茫是去西北吧，戈壁会教你什么叫逍遥快活。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式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3: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初代情歌王子陈百强的音乐代表作，他是香港的创作型实力派偶像歌手，音乐清新质朴，婉约动听，他的声音充满感性，引人共鸣。一首《偏偏喜欢你》真情流露，曾经是无数恋人的浪漫情话。《偏偏喜欢你》收录在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作为专辑的主打歌，几乎是陈百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几首作品之一，曲风也是他很喜欢的中式小调。在这首歌中，歌迷可以欣赏到陈百强款款深情，能够使人惊讶地发现原来他的演唱功力是如此深厚，发音吐字坚实有力，喉底洪亮清新。他郁郁寡欢的歌声将多情男子的矛盾、失落、自省等真情实感清晰地记录在了这优美的旋律里。

1989年，陈百强发行专辑《一生何求》，同名的主打歌是 TVB 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这首歌的原版是王杰演唱的歌曲《惦记这一些》。陈百强在一次出租车上听到了这首歌，被深深吸引，于是萌生了演唱这首歌的粤语版的念头，于是重新填词，将原曲的情爱纠葛改为对人生的急问，形成了现在的《一生何求》。这首歌也被形容为由3岁到80岁都能够唱的歌，充满了对人生的深刻反思和追问，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探讨人生哲理的歌曲，触动了无数歌迷的心。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今宵多珍重》，收录在专辑《倾诉》当中。歌曲改编自上个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歌曲，被陈百强演绎出了一种典雅风格，赋予了时代的气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首歌当年在香港大受欢迎，以至于人们聚会结束之后都会习惯地说一句：今宵多珍重。

1985年陈百强发行专辑《深爱着你》，同一主打歌是轻快的一首歌曲，轻快的节奏深刻地演绎了对爱情的渴望，也展现了陈百强刻骨铭心的情感，充满了对爱人的无限痴情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展现了陈百强忧郁的性格和深厚的感情色彩。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
2: 绅
3: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初代情歌王子陈百强。1979年，陈百强发行了他的第一张黑胶唱片专辑，那一年他才21岁，一举成名。眼泪为你流是这张专辑里最红的歌，当时在一片武侠剧、港剧主题曲垄断的年度十大中文金曲占得一席，当然也奠定了他港乐偶像派歌手的路线。

1985年，陈百强发行了他的专辑《陈百强精选》，有一首歌叫做《等》，这不仅仅是他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也是他为1984年电影《圣诞快乐》创作的插曲。歌词深刻表达了等待和错过的情感，整首歌曲的旋律优美，情感深沉且执着，传达了用一生等待一个对的人的情感。

在香港的影坛，歌星从影是很常见的现象。陈百强参演的影片不算太多，自成名之后陆续接拍过几部青春励志的电影。1980年上映的《喝彩》就是陈百强首部担任主演的影片，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喝彩》也由他来唱，更加以祝福的口吻鼓舞着人们要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失败，去寻觅幸福而美好的人生之路。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1981年发行的《念亲恩》，这首歌是歌颂父母恩情的歌，对于陈百强来说也有着非凡的意义，他几乎每一场演唱会都会必唱这首歌。陈百强同年主演的电影《失业主》当中，这首歌也被挪用为片中的一首插曲。

曲词流露出的是一种对于父母的深切关怀，每一句歌词都是直抒胸臆，处处表达出对父母亲情的咏叹和挂念，旋律朗朗上口，既富有古韵又有现代流行乐的节奏，强烈的人文气息使得这首歌曲在一段时间之内响彻了都市的大街小巷，深受欢迎。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听的歌曲选自乐坛的初代情歌王子陈百强。1982年，陈百强发行专辑《倾诉》，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疾风》。这首歌以其活泼热闹的节奏和拉丁风格著称，混合了巴西的森巴音乐与爵士乐的元素，成为了当时流行的舞蹈训练舞曲。歌词充满了励志的意味，鼓励人们勇敢地追求梦想。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还在文化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星驰在年轻时曾将这首歌作为激励自己的精神支柱，每当想要放弃的时候都会听一听。这首歌的励志精神可以说激励了无数努力奋斗的人，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1983年，陈百强发行了一首歌叫做《不》，这一年可谓是陈百强的巅峰时期，不仅同时斩获了十大中文金曲与十大劲歌金曲的双重奖项，还相继发行了两张唱片，都达到了白金的销量。当时的陈百强在香港乐坛的成就和风头一时无两。这首浪漫不羁的《不》，旋律节奏明快，歌词简单直率，把当时年轻人追求自由的浪子情怀全部的袒露了出来。他也凭借这首歌曲表达了自己对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的渴望。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烟雨凄迷》，发行于1988年，也入选了香港的十大中文金曲和十大劲歌金曲。尤其是十大劲歌金曲，对于陈百强而言，更是阔别了5年之久的奖项。这首歌的作曲者李小田曾经评价自己创作的这首歌最多只能打70分，而陈百强用他独特的感触和方式，将一首平常的歌曲唱成了经典。他的演绎的确令人折服，情绪的表达哀而不伤，从第一句“一天一天”开始，再到“烟雨凄迷，伴我独行”的幽怨，随着烟雨弥漫的情景在尾声中戛然而止，给歌迷带来一种隐隐多情、郁郁中的感怀。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烟雨凄迷》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借着夏季的风，且到江淮临济县，把所有的美好风光通通看遍。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收集平城每一道的风和日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想和大家聊聊游戏音乐啊。其实在我们接触游戏越来越多的今天，已经可以了解游戏它其实是一个各方面艺术汇总的一个文娱产品，在当中呢也有不乏非常好听和经典的音乐。今天我们就聊到一款国产武侠网络游戏。2014年正是剑网三同人文化繁荣的时期，游戏里高水准的美术水平和丰盛的角色设定引爆了同人作者的创作热情，形成了当时乃至现在人显独特的同人文化圈子。即使没有玩过剑网三，也听过他的歌曲，看过漫画，见过游戏的 coser。对玩家而言呢，同人文化更是填补了游戏之外的娱乐内容，成为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众多同人作品当中呢，有这么一首歌，关于师徒，关于等待，关于不忘初心，一经发布就获得了众多玩家的共鸣，传唱了很多年。它的名字叫做《眉间雪》。与其他同人歌曲不同，《眉间雪》所讲述的是一对师徒之间无关风月的相思。很多人在陌生的游戏世界当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师，认识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师父。歌曲里孑然一身的师父见了一个小徒弟，相依为命。小徒弟长大了，厌倦了师父的唠叨，想闯荡江湖，想名扬天下，便告别师父，独自下山去。许多年过去，徒弟历尽千帆，当他也收了自己的徒弟，才幡然意识到，江湖就像一个轮回，我们在这里与一个个亲友相遇、相知又相忘江湖。昔日有人见证我的成长，有一天我也会目送他人远去。这样的感情无关风月，却能刻骨铭心。事实上，《眉间雪》这首歌的故事也是许多网络游戏玩家的写照。大多数玩家都跟歌曲中的徒弟一样，被师父从萌新拉扯为大侠。当不再依赖师父自己闯荡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跟以前的游戏好友渐行渐远。或许是其中的故事太过意难平，又或许是歌曲唤起了大家心里的记忆，《眉间雪》成为了江湖乃至国风圈人人传唱的入坑神曲，也引发了许多游戏玩家同人作者的创作热情，衍生出了许许多多的再创作。

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剑网三玩家同人创作的歌曲，叫做《我的一个道姑朋友》。这首歌翻唱者数不胜数，那句你是无意穿堂风却偏偏映山红，一度成为当年的非主流金句。歌曲的故事真的是非常的虐。

接下来这首歌非常的特别，也很大气磅礴，是由凤凰传奇为剑网三十二周年演唱的纪念主题曲《万象长安》，演绎的是游戏中的长安，也是历史中的长安。曲中林花唱世人口中的长安，是关河天星倒悬，史书翻页的长安，是山海倾倒宫阙，不禁让人想起李太白的那句诗：今人不见古时月，今夜曾经照古人。虽然从未见到过他口中的长安，却在凤凰传奇的歌声里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盛世之态。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也是来自于剑网三游戏的同人创作歌曲《参商》。神念着天地玄黄，动如参商。参商原本是天空中两个遥不可望的星城，他们遥遥相望，却永远不能见面。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先程。可能是出家人自带了一种清规戒律，一种距离感，所以说一些文艺作品当中非常愿意写他们的感情故事。剑网三当中呢，有两个门派，七秀和少林，一门身世凄凉的女子，一门青灯古佛的光头，若无意间相逢，总会让人满怀少女心的期待下文，是古井无波的禅心圣，还是影佛坠红尘？这首皈依送给大家。三当中呢，有两个门派，七秀和少林，一门身世凄凉的女子，一门青灯古佛的光头，若无意间相逢，总会让人满怀少女心的期待下文，是古井无波的禅心圣，还是影佛坠红尘？这首皈依送给大家。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

0: 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其实当玩家玩一款游戏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代入感，你真正认同了你扮演的游戏身份，真正的被游戏中那些曲折传奇的故事所打动，也自然而然的会代入进去。接下来这首歌就是玩家为游戏里面的一个门派天策写的一首同人曲《枪魂》，枪枪独守大唐魂，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天最后跟大家分享的两首音乐呢，是玩家为游戏里面两个阵营恶人谷和豪奇们两个江湖势力啊所配的两首音乐。第一首歌代表的是恶人谷的杀伐，这首歌运用的是现代管弦乐创作，厚重饱满的和声和歌词中不恤人言的精神相当契合。何为道？何为正？何为法？我行即道，我生即法，描绘了自在为我的恶人形象。

0: 将来这首歌《雀鞋》，《雀鞋》是运用了非常悠扬清雅的竹笛，还有现代管弦乐相互配合，歌词呢也是气贯长虹，渲染出清雅高洁、维护世间正义的浩气形象。
1: 柳絮逐风舞，玉溪幽谷流。悠悠浮萍路，萧耳万古愁。
2: 悠悠九州，天下有诗之士，皆聚于此，实乃武林盛世。我找写

0: 司空仲平，平生只愿能杀尽天下该杀之人。
1: 你若是选择了浩气盟，咱们便是同袍。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行程和大家以剑网三为例，分享了很多好听的同人音乐。有的时候大家真的会因为热爱，即使是普通人普通的音乐爱好者，去创作那些满怀热情的歌曲。当然也有人通过这样的渠道走上了真正的音乐职业道路，在这里我祝福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创作出更多更好听的音乐。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对唱情歌，经典的对唱情歌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在 KTV 里经常演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那些经典的对唱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徐怀钰任贤齐水晶。

这首歌曲由姚谦作词，任贤齐、徐怀钰共同演唱，收录在徐怀钰1998年12月30号发行的专辑《向前冲》当中。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记得和了解磁带，就是因为这张专辑，徐怀钰的《向前冲》。

歌曲来自莫文蔚、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也是由两人首次合作的抒情歌曲，所属1999年12月专辑《狠不下心》，这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 Turnbull 的 Always。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对唱歌曲，你在 KTV 里有没有唱过这些歌？和你对唱的人现在在哪里呢？来自陈慧琳、郑中基，制造浪漫。

这首歌演唱于1997年的8月1日，郑中基收录在《绝口不提爱你》专辑当中，陈文琳收录在专辑《体会》当中。知道浪漫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一对情侣之间除了要对对方好，偶尔还要学会制造

歌曲来自任贤齐杨千嬅的《花好月圆夜》，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这部影片，这部电影啊，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一个是粤语版，同时也是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回顾一下这部电影《花好月圆》。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男才女貌袁成杰和齐薇合唱的歌曲《外滩十八号》，收录在专辑《男才女貌》当中，是轻喜剧《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主题。

0: 结束的一切，
1: 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一位天后张惠妹，来听一听她的音乐代表作。1996年，张雨生协助她完成了人生的首张专辑《姐妹》的制作。专辑发行一个星期就疯狂卖出了30万张，全台湾销量也是突破了百万。既能跳又能唱的她一炮而红，她也开启了台湾流行乐坛发展的原住民潮流。她是一位能够驾驭完整歌路类型的全能歌手，李宗盛赞誉她是华语乐坛的最后一个天后，蔡琴也夸赞她拥有着最具杀伤力的玫瑰色声音。那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第一张同名专辑《姐妹》的主打歌，这是她出道的第一首歌曲，也是台湾音乐史上非常具有原住民符号的一首流行经典。这张专辑由张雨生亲自担当制作人，为张惠妹量身打造。张惠妹凭借这首歌出道，给歌坛打入了一针强心剂，也带给人无法忘怀的美好，成为了无可替代的经典。

1997年，张惠妹发行了第二张专辑《Bad Boy》，有一首歌由张雨生作词作曲，名字叫做《一想到你呀》。这首歌旋律轻快而且深情，歌词中张惠妹将对你的思念比作蜻蜓见到绿草的喜悦，如妈妈的温柔歌唱，让人感受到快乐的力量。歌手鼓励听者展开心扉，放下苦涩与泪水，以深情的歌声许下愿望，期待着美好的未来。所以这是一首充满爱与希望的歌曲，通过丰富的意象和深情的旋律，传达了对特定人的深深情感，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温暖。

很快到1998年，张惠妹已经发行了第四张专辑《牵手》。《牵手》是张雨生去世之后张惠妹的首张专辑。专辑中，张惠妹演唱了张雨生的遗作《Are You Ready》和《后知后觉》，也让阿妹尝试了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同名主打歌《牵手》也是一首热闹的歌，展现了阿妹夯实的唱功和实力，另类摇滚火力再创一绝。

1999年，某饮料公司希望可以借助张惠妹的个性传递出汽水饮料的品牌个性，邀请张惠妹担任了某汽水饮料的亚洲区代言人，并为了配合这个广告而发行了 EP 专辑《感觉》，为其打造了广告歌《给我感觉》，这是一首热力四射的歌曲，与1989年的《跟着感觉走》相隔了10年，但是却比前者更加充满动感。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张惠妹激昂的歌声搭配着热辣的舞姿，使得现场从一开始就洋溢出了十足的动感和活力。时尚跳动的《给我感觉》与其他歌曲的相继出炉，逐步奠定了张惠妹在歌坛的地位，而这些歌曲也具有着一定的传唱度。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本期歌单选自张惠妹。1999年，张惠妹发行自己的第五张个人专辑《我可以抱你吗，爱人》，收录了一首歌《别在伤口撒盐》。这首歌曲风优美，由郭子作曲，用词犀利的乌玉康填词，传达的是新世纪的恋爱价值观。张惠妹个性化的演唱方式很能够贴近现代都市男女的心情。

在1999年的这张《我可以抱你吗，爱人》当中，还有一首深情款款的歌曲，就是他的同名主打歌《我可以抱你吗》，由小虫填词和谱曲，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打动了众多听众的心。歌曲表达了情感中的渴望与期待，张惠妹用其独特的嗓音将歌曲当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听着就是一种享受。这首歌也是张惠妹音乐生涯当中的经典之作，展现了她在音乐上的才华与魅力，深受歌迷喜爱。

2001年，张惠妹发行了专辑《真实》，收录了一首歌《排山倒海》，是电影《珍珠港》的中文主题曲。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有着强烈的情感表达，还在电影中起到了重要的情感推动作用，展现了爱在危难时刻的力量。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电影当中的情感高潮，通过音乐和歌词传达了爱在危难时刻的力量，鼓励人们在困难面前坚持下去。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叫做《解脱》，收录在96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姐妹》当中。那么歌词深刻表达了对于感情束缚的挣脱和对于自由生活的向往，这是张惠妹早期的代表作，后来呢也被众多的歌手有翻唱过。它不仅是张惠妹音乐生涯的重要里程碑，也见证了华语流行音乐的辉煌时期。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继续来听张惠妹的音乐代表作。最后我们选择的三首歌是张惠妹在2000年之后的一些经典作品，比如说这首歌叫做《记得》，收录在2001年华纳唱片发行的专辑《真实》当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两个女人的战争》的片头曲，旋律简单，歌词易懂，透过张惠妹浓情的嗓音、渐虚内敛的唱腔，还有细腻的声音表情，值得用心的去品味。这是一首能够触动内心深处的感人歌曲。张惠妹道出感情由浓转薄的过程，掺杂着感伤与温馨的复杂情绪。

2007年，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打造了一首抒情的歌曲，叫做《如果你也听说》，作为当年专辑的主打歌，以层层堆叠的旋律传递着哀伤的滋味。这首歌不仅描绘了爱情里的无奈，也见证了张惠妹的成长。歌词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昔日故人的怀念，通过音乐疗伤每一个破碎的时刻，触动人心。后续这首歌也在多个场合被不同的歌手翻唱过，都以其独特的风格演绎了这首经典的歌曲，进一步证明了这首歌广泛的受欢迎程度和影响力。

2009年，张惠妹发行专辑《阿密特》，林夕作词创作了一首《开门见山》。这首歌主题直接而鲜明，通过开门见山的意象，传达了面对生活、情感等各方面的坦然与直接的态度。歌词简洁有力，表达了不纠结、不拐弯抹角的生活哲学。旋律上，歌曲节奏明快，张惠妹的演唱充满力量和感染力，将歌曲的直率和洒脱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发行之后广受好评，不仅展现了张惠妹的演唱实力，也体现了林夕和阿弟仔在词曲创作上的深厚功底。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开门见山》，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一只想飞的猫。
2: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一只想飞的猫第二。

0: 集。在老柳树斜对面的槐荫树下，猫睡着了，它做着梦。在一片碧绿的草地上，它追赶一只漂亮的红蝴蝶，一直追到了紫藤架下，它就飞起来捉住了它，嗷一口，干脆把它吃掉了。
1: 哼，谁叫你的两个姐妹捉弄我？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
0: 在睡梦中，猫舔嘴咂舌，仿佛真的吃到了一只蝴蝶。秋风带着一点凉意吹过来，怕冷的芦苇直哆嗦，瑟瑟地发响。猫糊里糊涂地以为一群耗子从洞里涌出来了，就咕哩咕哩地说着梦话：
1: 喂，你们这些尖嘴的下流东西，别吵闹了，我不来为难你们。嘿，我要睡觉，我懒得管你们。
0: 他把身体蜷缩得紧一点，睡得真甜呀。槐树低下头来，看见猫睡得烂熟，禁不住心头火起来。
2: 这个毛孩子多不争气，白天睡懒觉，我的影子歪在西面，还没到午睡时间。
0: 他就生气地用一根枝条打在他头上。猫霍地坐了起来，两只脚掌使劲地擦着眼睛，嘴里叽里咕噜地说：
1: 可恶，谁把皮球扔在我头上？
0: 但是等到他清醒了，睁开眼睛一看，什么影子也没有，四周仍旧静悄悄的。
2: 哦，恐怕我是在做梦吧。
0: 他想起他曾经飞起来吃到一只世界上罕有的红蝴蝶，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总是值得骄傲的。他拉开嗓门，不成腔调地自拉自唱：呱呱叫，呱呱叫，我是一只大花猫，我是天下大好老，叮叮当，叮叮当，耗子见我不敢抬头望，老虎见我称声猫大王，叽叽喳，叽叽喳，
1: 嘎嘎嘎嘎。
0: 鸭子一边大声地笑，一边摇摇摆摆地跑上岸来。爱清洁的鸭子洗了个冷水澡，浑身畅快。他听到猫的歌唱，想称赞它调门不错，还想提个意见，这歌词儿未免有些夸大。猫一向瞧不起鸭子，尽管鸭子笑嘻嘻地走过来，它却板起了脸孔，翘起了胡子，像站在皇帝身旁的一个凶恶的武官，一开口就没好话。
1: 扁嘴，你从哪儿来？上哪儿去？
2: 请你放规矩些，不许你随便叫我扁嘴。
1: 那么我就叫你圆嘴。
2: 叫绰号是不正经的事情，你可看见谁对待朋友这样没礼貌的？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我刚才听见你唱了个歌，调门不错，可是歌词……
0: 猫拦住了鸭子的话说：
1: 你爱听歌？
2: 我爱听，不过……
0: 鸭子的话没说完，猫又插嘴了：
1: 我可以再为你唱一个，你想听吗？
2: 谢谢你，我用心听。
0: 猫又拉开了嗓门，叽叽喳，叽叽喳，那边来了一个啥？原来是只扁嘴鸭。
2: 喏，你又来了。
0: 鸭子很不高兴。
2: 你仿佛就是野山村里的那个小二流子，成天吃吃玩玩，调皮捣蛋。
1: 嘿嘿，
0: 猫冷笑着，眨眨眼睛，脸上满是狡猾的神气。鸭子接下去说：
2: 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得告诉你，咱们村庄明天大扫除，你也要来参加，不要迟到。
1: 哎呀，
0: 猫捧着头喊起来：
2: 什么事？可是肚子痛，
1: 头痛。
0: 猫半真半假地说：
2: 讨厌的大扫除，我怕

0: 管不着。猫抹了一下胡子，鸭子也有点生气了，它是难得这个样子的。
1: 你也应该知道，公共的事情大家干，朋友的事情帮着干。
0: 你是女教师，猫毫不讲理地说。鸭子没话说，转过身去想走了。猫的眼珠滴溜溜地直打转，不怀好意地盯着鸭子。
1: 喂，你别走，我们再谈谈。你既然不肯参加大扫除，和你多谈也白费，浪费时间。
0: 鸭子真的要走了，你瞧，谁来了？猫的眼神真好，它一抬头就望见远处地方有黑影儿正在向这边移动。鸭子忽然想起来了，
1: 哎呦，真的耽搁得太久了，他们上这儿来找我了。
0: 他们是谁？
1: 还不是鹅大姐、鸡大哥和鸡小妹吗？
0: 哦，猫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它觉得十分扫兴。原来开鸭子玩笑的打算就像膨胀的很大的椅子泡，啪的破了。现在看得清楚了，两个黑影越来越大，一个脖子长的，一个冠子高的。
1: 再见。
0: 鸭子还是很有礼貌地弓一弓身子走了，猫闭上了眼睛，也不抬一抬身子。鸭子一摇一摆地迎上前去，它很爱朋友，又是一个热心的快活人。嘎嘎，它老远地和他们打招呼。
1: 很对不起啊，我没早一点回来，我洗了一个澡，上岸来遇见猫兄弟，和他说话说久了，猫兄弟还在这儿呢。
0: 呸，去你的，谁是你的兄弟？猫嚼了一口草，又把它吐了出去。鸭子耳朵不是很灵，又只顾迎接朋友，没听见。鹅拖着肥胖的身子，一边向前疾走，一边提高了嘶哑的嗓子回答着。
2: 不忙不忙，鸡小妹昨天在苹果园里抢捉虫子，淋了雨感冒了，今儿身体发烧，躺着起不来，所以咱们得把大扫除的日子改变一下，特地来和你商量商量，你可有什么意见？
0: 鸭子一听母鸡病了，心里头就着急，话都说不顺溜了。
3: 看过大夫了，病倒不怎么厉害，只是要休息一个星期。
0: 公鸡的嗓子真响亮，它是一个杰出的歌唱家。猫老远地蹲在后面，也听得清清楚楚，可是它不佩服它，因为公鸡嗓子虽好，可是唱的总是喔喔喔的老调，它不喜欢，它自以为比公鸡强得多。这时候他们三个已经走在一块儿了，多亲热，有说有笑的走回村庄去了。猫独个蹲在老槐树下，觉得寂寞起来，却又不愿意跟上去，只是不停地眨着眼睛，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忽然，他们三个在银杏树下兜了个圈子，走回来了。猫心里头一高兴，精神就来了，他用心地听着他们讲些什么。
3: 我赞成把大扫除推迟半个月搞，好让鸡小妹多休养几天，做事情性急总不好。
0: 这粗大的是鸭子的声音，
2: 你说的话有理，我同意。
0: 这嘶哑的是鹅的声音，
4: 不过如果下个星期日他仍旧起不来床，我主张甭等了，我顶两份工作得了。
0: 这清晰的是公鸡的声音，
3: 不能让你多辛苦，咱们有福共享，有事共当。
0: 鸭子真心地说，不觉眼圈也红了。
3: 啊，如果猫兄弟也来帮一手，那就再好也没有了。
2: 所以我主张还是去劝劝他。
0: 鹅昂起了头，他的脖子多长啊。
3: 要是他答应下来，即使鸡小妹再多休息些日子也没关系。
2: 对，我们去好好的邀请他。
0: 公鸡用嘴把自己的花衣服整一整好。
1: 我们要客气些说，耐心些说。
0: 鸭子叮嘱大家。

架，他想轻声点说，可是他那粗大的声音仍旧给猫听得清清楚楚。猫知道他们的来意，心灰了一半，他原想他们是来找他玩去的，我躺下来假装睡觉吧。猫心里想，猫兄弟。鹅、鸭子、公鸡一边跑进来，一边热情地招呼猫。

0: 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

0: 话。
1: 好呀，为什么不呢？
2: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一只想飞的猫，第三集。
5: 猫兄弟，
4: 鹅、鸭子、公鸡一边跑进来，一边热情地招呼猫。呼噜，呼噜，猫打着鼾声。
5: 怎么，它一下子就睡着了？
4: 鸭子眨着眼睛迷惑起来，鹅摇摇它的长脖子，默默地想了一想，低下头来看了看猫，它不敢去碰它，知道它的脾气不好，让它打个很响很响的喷嚏，它就会醒来的。公鸡啄了根小草，想插在猫鼻孔里撩几下。
5: 不好不好，
4: 鸭子急忙阻止它说，
5: 这么一来，他准会生气的。如果谁这样对待我，我也会生气的。那总得想个办法让他醒来。
4: 鹅又伸着长脖子，昂起头来，默默地想办法。
6: 办法还有一个，看你们赞成不赞成。
4: 公鸡说着，提起一只脚来，抖了抖他的花衣服。
6: 猫兄弟搞错了，以为现在还在半夜里，所以睡得那么香。其实树林中、果园里、农场上到处照耀着阳光，时候已经不早，让我唱一曲哦哦哦，保管它会醒来。
5: 这个好，
4: 鹅的长脖子点了两点。
5: 不过你得唱响一些，别让它的鼾声比你的歌声还响。
4: 鸭子以为猫真的睡着了，公鸡抬起头来，冠子抖动了一下，披在脖子上的长发也飘动起来，多雄壮的样子！它唱了起来：
7: 哦哦哦哦，该睡的时候要好好睡，该起的时候要快快起，太阳啊，它在招呼你。
4: 猫没有醒来，呼噜呼噜的鼾声反而更加响了。鸭子惊讶地低下头去，仿佛一个近视眼般的仔细地看着猫。只见它的胸脯一起一伏地抽动着，眼睛闭得紧紧的。鹅一动不动，还是伸着长脖子，昂着头，默默地想。公鸡再唱：
7: 哦哦哦哦，该起的时候还不起，睡懒觉的家伙没人理，太阳啊，它躲进乌云里。
4: 猫还是没有醒来，鸭子睁大了眼睛，觉得事情太奇怪了。鹅摆了摆身子，有点不耐烦。公鸡早看出猫在假装睡觉，现在它不客气了，抢前一步把脖子伸到猫的耳朵旁边，像一个勇敢的号手一样大声地吹起来。
7: 哦哦，
4: 猫一咕噜翻身跳起来，睁圆了两只眼睛瞪着他们三个，摆出一副不友好的样子。
5: 猫兄弟你早，
4: 鸭子先开口。
6: 猫兄弟你好，
4: 鹅跟上去。
8: 猫兄弟你起得早，身体好，
4: 公鸡说俏皮话。
6: 不理你们这一套，
4: 猫的气可生大了。
6: 如果你们想我去大扫除，先来比赛一下，谁胜了我，谁就能够命令我。要我扫干净整条长街或者整个广场，我也干。
4: 鹅把头低下来，温和地问：“赛什么？”

0: 吗？猫兄弟，
1: 赛跑。
0: 猫粗声粗气地回答。
1: 鸭子着急地说，那可不行啊，你明明知道我们三个都只有两条腿，跑起来比牛还慢。
0: 他忧愁起来，
1: 那你们就休想我去干什么活。
0: 猫把头侧过去，不要看见他们。
1: 大扫除、清洁卫生运动，这是为大家好，也为你好啊。
0: 鸭子心直口快，老老实实地说，
1: 我不在乎这个。
0: 猫一边说，一边抬起了头，眼睛望着天空。
1: 这样岂不是不公平吗？
0: 公鸡责备着猫。猫回过头来，露出了牙齿。
1: 你说说看，怎么不公平？
0: 公鸡没有被吓到，跨前一步。
1: 那么，大家出力出汗，把胡同、马路打扫得干干净净，你不劳动，好意思？
0: 我没有叫你们干这种傻事儿。
1: 照你说，就是成天吃吃玩玩，什么活也不想干，吹吹牛皮过日子，这才是聪明人干的事情。
0: 猫没话好说，但是显然发怒了，噗噗地喷着鼻息，尾巴在后面甩了两甩，背脊弓了起来。鸭子慌了，忙说，
1: 猫兄弟，我们是来邀请你的呀。少说废话，谁要我拿起扫帚抹布来，谁先来和我赛跑。不过
0: 鹅还是和和气气地讲道理，
1: 你是个赛跑健将，咱们差得太远了，请你甭提这样难的条件。
0: 猫的怒气平下了一半，因为有人在称赞它了。
1: 可是我不只是个赛跑健将啊。不错，我知道你还是个跳高健将，能够从地球上跳到月亮上。
0: 公鸡故意这么夸奖他。
1: 你以为我不过是个运动员？
0: 不不，鸭子看出猫又快要生气了，急忙安慰他说，
1: 你又是个旅行家，你常常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0: 喵，猫笑出来了。
1: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也是个歌唱家呢。
0: 鸭子回头来望望公鸡，看见公鸡的脸色有些难看，担心他们再吵起来。
1: 不错不错，猫兄弟是个男低音歌唱家，我们的鸡大哥是个男高音歌唱家。那么你是个什么呢？
0: 猫刁难他一下，他觉得鸭子好欺负些。鸭子撅起了扁嘴，想了半天才说，
1: 我是个游泳家，或者可以说是个渔业家，我们的鹅大姐也是。
0: 你不知道，我也是的。猫嬉皮笑脸地说。
1: 鸭子给弄得糊涂了起来，不停地眨着眼睛。
0: 它望望鹅，心里头在想，难道猫也会在湖里打鱼不成？怎么从来没见过？
1: 公鸡讨厌这个骄傲的家伙，再也不肯错过好机会，立刻插嘴说，可不是，有一天我走过湖边，亲眼看见你在湖里打鱼，捉起一条大约有10斤重的大鲤鱼来。那鲤鱼的两条须儿可真长呀，你呀真是一个天才的渔业家。不，你看错了人，我没有在湖里打过鱼。
0: 猫心虚了，它强辩着，
1: 我只是在湖边钓过鱼，我还记得钓起了一条阔嘴巴细鳞片的鲈鱼，还有一条3斤重的鲫鱼。嘿嘿，鲫鱼的味道可鲜美了。
0: 猫说完咽了一口唾沫，喉咙里咯嘟一声响。
1: 请原谅我的记忆力不好，把话讲错了。
0: 公鸡装作一本正经，抱歉地说。
1: 他看看鹅，又看看鸭子。今天就请这位出色的渔业家表演他的拿手好戏，给我们开开眼。
0: 猫怔住了，他抽搐着鼻子，真够呛，无可奈何地说，
1: 可以吗？那么我们掌声欢迎。
0: 公鸡带头，鹅和鸭子跟着，一起拍着翅膀
1: 把地上的灰土扇起一大片。猫暗暗苦叫，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怎么办呢？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古巨基的音乐代表作。提起古巨基，我们第一个想起的是渣男何书桓和那首唱段气的情歌王。但其实听广东歌的人都知道，古巨基也是名副其实的港乐中生代当中一颗闪亮的明星，他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被低估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一起来分享他的音乐代表作。1997年，他发行了首张国语唱片《忘了时间的钟》，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这张专辑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清新，虽然古巨基的声音中还带有一些不成熟的青涩，但是主打歌《忘了时间的钟》仍然是他的作品中可圈可点的上等佳作。这张专辑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也展现了古巨基的独特音乐才华。
0: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Hey man,

0: 你说。
1: 2001年，古巨基在火遍中国大江南北的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中饰演何书桓一角，被大众所熟知。那这部电视剧当中的插曲和片尾曲有一首《好想好想》，也是由古巨基来演唱。歌曲的感情非常细腻，也非常贴切地与电视剧的主题融合到了一起。

2003年古巨基发行了专辑《游戏机》，专辑当中有一首主打歌叫做《爱神》，这首歌歌词充满了对爱情的深刻反思和自我怀疑，表达了对爱情的无尽渴望和对神明的祈求。这首歌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歌曲发行之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的重要作品。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林夕作词的歌曲叫做《必杀技》。作为专辑的主打歌，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古巨基作为游戏迷的身份，他将必杀技这一游戏术语引入歌曲当中，象征着在爱情中的绝招和绝技。 这张专辑不仅获得了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歌曲大奖，也标志着古巨基在乐坛的地位得到了重新定位。这首歌的歌词深刻描绘了爱情当中的复杂情感，不仅展示了它的假音功力，也因为其流行度和高的点播率成为了当时的热门歌曲，也被视为古巨基在乐坛的概念鼻祖，标志着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新尝试和突破。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古巨基。2004年发行了专辑《大熊》，专辑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爱于城》。音乐风格是流行，歌曲的语言是粤语，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与日本漫画家尾原一奇和永安巧的同名漫画《爱与城》有关。林夕借助这部漫画创作了关于诚实恋爱的故事，歌词描述了一对已经没有感情的情侣却强撑着继续恋爱的痛苦处境。这首歌曲在音乐界也获得了多项奖项。

2009年，古巨基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男生女生对唱的歌曲，叫做《男左女右》，由古巨基和关淑怡演唱，以男女生在恋爱当中的思维差异为主题，通过轻快的旋律和两人一唱一和的这种表达，传达了甜中带酸的亲密关系。

2018年，古巨基推出了电视剧《老男孩》的插曲《不老男孩》，歌词表达了对于青春和梦想的追求，对未来的期待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歌曲从低吟浅唱到高亢磅礴，古巨基的嗓音极具质感，情感表达真挚细腻，赋予了歌曲直抵人心的力量。而作为电视剧的插曲，也成功地为电视剧增添了情感色彩，不仅是一首动人的插曲，更是对青春和梦想的深情颂歌。他的演唱为这首歌曲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古巨基的音乐代表作。古巨基和梁静茹合唱了一首歌，叫做《还是好朋友》，由林夕作词，黄韵玲作曲。歌词表达了对于过去情感的释怀和对友情的珍视。歌词当中提到，相爱这一场可能是为了能拥有一个好朋友，强调了友情比爱情更为长久和珍贵。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适合在朋友聚会或情感交流时来演唱。

0: 在古巨基2010年发行的专辑《时代》当中，有一首歌常常被戏称为《沧海遗珠》，直到2024年在生生不息大湾区季的舞台上首次演唱，才重新受到关注。这首歌叫做《钻石败犬》，创作背景与当时社会上常用钻石来形容成功单身男性的现象有关。古巨基希望通过这首歌为女性发声，鼓励她们在逆境中重生，赋予她们败犬终将蜕变为钻石的希望与慰藉。这首歌不仅鼓励了女性独立自主的生活态度，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和思考大龄未婚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心理需求。
1: 我怕你对爱已经绝望，无谓无求期待返天国，圣诞节你却困于家居中发疯，牛至无汤，你哄骗你已满足现状，浮浮沉沉成熟似女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是古巨基和梁咏琪合唱的《许愿》，这首歌展现了两位歌手对于感情细腻而真挚的表达。女生温柔地回忆着记忆中的美好，表达对过去的感激，男生则询问着现在谁在陪伴，分享着喜悦和悲伤，传递出深深的思念。歌曲通过寄送卡片的方式寄托了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和祝福，卡片上的话和留言象征着对彼此的深深思念。这首歌除了作为流行歌曲，还因为公益而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意义。比如在《春天妈妈》董巧马的故事中，它成为了母爱的力量象征，用来为患病的孩子祈愿和筹集善款。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古巨基和梁咏琪一起演绎的《许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和空气的隔绝是做得非常好的啊。另外一点就是，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继续我们的 OST 歌手推荐系列啊，今天介绍的歌手是一位女歌手郁可唯。郁可唯1983年10月23日出生于四川成都，是中国内地的流行乐女歌手。2009年的时候呢，郁可唯因为获得了湖南卫视的快乐女声全国第四名而出道，至今已经有15年的演艺生涯了，从当初一个并不是最火的快女，到如今的 OST 歌手，她演唱了不少影视剧 OST 歌曲，歌声唯美动人，有灵魂歌姬之称。她也是贤成本人比较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因为她对歌曲的处理，如今很少见的属于女歌手女性本身很细腻的那种质感。接下来的时间就推荐一些来自于郁可唯这位歌手受观众喜爱的一些 OST 歌曲。
4: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

0: 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郁可唯最为人熟知的一首 OST 歌曲，应该就是来自于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这首歌由胡夏和郁可唯演唱，刘炫斗作曲，李清照、张婧仪作词。2018年12月发行，这首歌也让很多人再次意识到，宋词真的是用来唱的。

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个人非常喜欢郁可唯的一首歌曲，叫做《路过人间》，是电视剧《我们与恶距离》的插曲。路过人间，爱都有期限，天可怜见，心碎在所难免。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同名主题曲，由郁可唯演唱。这部剧也被戏称为云南旅游宣传片，由刘亦菲、李现领衔主演。听这首歌的时候，难免会让人想到苍山洱海的美丽风景。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属于郁可唯的歌曲，属于他早期的这个 OST 代表作《小时代》的官方宣传曲《时间煮雨》。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这首歌一度流行到班级里，很多同学都会去用歌词本摘抄这首歌的歌词。一起来听听这首《时间煮雨》。

从刚刚的那一首时间煮雨到接下来的这一首长相思，可以说这两首歌的时间跨度也见证了郁可唯这个歌手从业的一个经历和变化。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长相思。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郁可唯的 YSD 歌曲是电视剧《琉璃美人煞》的片尾曲《情人咒》，由阿云嘎和郁可唯共同演唱，讲述了一段深刻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即使在困境中也要坚守真情的决心和勇气。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台湾偶像剧《犀利人妻》的主题曲《听你说》，由郁可唯和林凡演唱，传达了在感情当中互相倾听、互相理解、互相包容的一种情感。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电视剧《青云志》的插曲《青易遥》。

这部电视剧由网络小说《诛心》改编而成，萧鼎笔下的张小凡那么无奈，碧瑶是那么的深情，雪琪也是那么的执着。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郁可唯 OST 歌曲推荐来自于电影《夏有乔木》《仰望天堂》的推广曲《时光真好》。他的词曲制作特别的强大，由唐田作词，金大洲作曲，郁可唯演唱。一起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给大家分享带来那些适合上下班路上，亦或者是乘坐任何公共交通的时候分享的好音乐。第一首歌来自毛B，不然。

这首歌也是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由海磊作词，简弘亦作曲，毛不易所演唱，收录于2018年8月13日发行的专辑《香蜜沉沉烬如霜》电视原声音乐专辑当中。

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从作词作曲到后期制作都是李荣浩一人完成。《年少有为》用意在于鼓励各位年轻的听众能够珍惜身边所有，不负人们对你的期望。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乘坐公共交通打发时间的好音乐。继续分享来自赵雷，我记得。

来自赵雷的我记得创作灵感来源于加布瑞艾拉的代表作《时光倒流的女孩》，是赵雷很喜欢的小说，母亲是赵雷音乐作品的一个重要题材元素，他已经写过很多次，而这首歌同样也是赵雷写给母亲的歌曲。

歌曲来自伍佰，挪威的森林，也是由伍佰创作词曲并演唱的摇滚音乐流行歌曲，由伍佰与 China Blue 乐队共同编曲，收录在伍佰1996年6月以伍佰和 China Blue 通过滚石唱片发行的音乐专辑《爱情的尽头》当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加这首歌曲来自任贤齐《花太香》，也是由小虫填词谱曲，任贤齐所演唱，收录在小齐2001年9月14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飞鸟》当中。这首歌同时也是新楚留香的片头曲。

下来歌曲来自刘若英的《我等你》，请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非常适合在坐车的时候听，不管你乘坐的是任何交通工具，把今天的歌单收好，因为您以后肯定可以用到。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一只想飞的猫，第四集。公鸡先向湖边走去，鹅和鸭子跟在后面，猫只得和它们一块儿走。到了湖边，又只得蹲了下来，把尾巴插入湖里，摆出钓鱼的架子来。其实他自己心里很明白，这样做不顶事儿，担心骗不了人。可是他爱面子，只能硬着头皮这样做，想碰碰运气看。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地过去了，鱼的影子也不见。猫的尾巴在水里浸久了，凉得不好受。唉，我不该说大话。他有点后悔了，但是他想用拖延的方法把这件事情拖过去。猫突然地唱起歌来：鱼儿呀，鱼儿呀，咱们是老朋友，游呀游呀，快上我的钩。大的不肯来，小的也将就，你们瞧吧，锅里有油，瓶里还有酒，没有葱烤鲫鱼，怎不叫我皱眉头？鸭子觉得非常有趣，笑着说：好一个快活的钓鱼人。

0: 这个钓鱼人快愁死了。鹅说，他的歌声好像哭声。
1: 这算什么唱歌？
0: 公鸡很生气，油腔滑调。事情真凑巧，猫正在为难的时候，一条乌鱼恰好游过来，看见水里面有一条毛茸茸的东西，以为是条大毛虫，就狠命地一口咬住。猫突然觉得尾巴上剧烈的疼痛，就乱甩起来。咦，一条黑色带斑、身体滚圆的乌鱼在地上蹦着，蹦了又蹦。猫忍住了尾巴的疼痛，咧开嘴勉强笑着，啊哈，你们看怎么样，一条乌鱼。鸭子连声称赞，能干能干。鹅点点头又摇摇头，它一半相信一半怀疑。公鸡气得脸色苍白，连头上的冠子也倒在一边了。现在猫更加骄傲起来，一会儿爬上槐树，一会儿又跳下来，一会儿在草地上奔过来又奔过去，一会儿躺下来打滚儿。他得意地忘记了疼痛。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我一甩尾巴就钓起了一条大乌鱼。他乐得说了又说。
2: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一只想飞的猫，第5集。喜鹊用好听的声音讲起故事来。从前有一个村庄，村庄里有一只猫。猫的心砰的一跳，身子一动，一只猫，它眼睛眨了眨。这是一只聪明的猫，不过有点懒惰，最大的缺点是骄傲，但是它本领的确很好，是一个体育家，赛跑、跳高都得了奖，多棒！他又是一个歌唱家吗？猫很喜欢听这个故事，忍不住问：“是的，他是一个杰出的歌唱家。”喜鹊回答他说：“你别打扰我，听我讲下去。”他唱的歌也非常有名，特别是那个《呼噜呼噜催眠曲》。有一回，在石头山脚下的一个音乐大会上，他唱着这个歌，歌还只唱了一半，全场1000个观众里有999个全睡觉了，只有一个没有睡，是小毛驴。他一边听猫唱歌，一边做算术题，3+4是不是等于7？想得后脑勺的青筋也爆起来。这样好听的歌竟然没有听进去，所以他没有睡觉，因此他获得了1等奖。老实的鸭子笑出来了，仿佛他自己获得了奖一样，他大概得的是个精致奖章吧。喜鹊没回答他，就要讲下去，可是猫实在太高兴了，忍不住又插问了一句：他还是一个旅行家吗？喜鹊用夸大的口气讲下去：一点儿也不错，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旅行家，到过大草原，穿过大森林，横过大沙漠，上过10000公尺高的山顶，还下过4000公尺深的海底，所以他同时是一个伟大的潜水家。
1: 当然也是个头等的游泳家。伟大，伟大，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渔业家呢。猫得意地补充了一句。喜鹊想，这个骄傲的家伙自大地冲昏了头脑了。当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渔业家，能够出色地用尾巴钓鱼。猫高兴地觉得身体轻飘起来，忽然想起，他还是一个航空家吗？喜鹊给他这么突然一问，几乎回答不出。我想是的，他是一个最勇敢的航空家。我想一定是的。猫高声地嚷起来，伸起脚掌来抹抹自己的鼻子。这个故事里头的猫就是我啊。麻雀不服气，我说不是的，你不会飞。我当然会飞。猫想也不想，立刻大声地回答出来。鸭子歪着脖子，又像近视眼般地仔细看着猫。
4: 你没有翅膀，怎么飞？
1: 鹅伸着长脖子，昂起了头，默默地想，猫不该这样夸口。
5: 应该谦虚点。
1: 公鸡抖一抖它的花衣服。
6: 那么你就当场飞给咱们看。
1: 小麻雀很不服气。公鸡也忍不住说，
5: 猫兄弟，咱们失敬了，从来还不知道你会飞。
1: 猫不作声，它有点后悔了。但是当它看见大家的眼光都射在它身上，心想，
5: 我是猫，我一身爪子，我难道就在这些小子面前丢脸不成？
1: 他越想越烦恼，露出了牙齿，粗暴地说，
5: 好吧，我飞给你们看。
1: 于是猫昂着头，弓着身子，屈着一双后脚，竖着尾巴，注视着银杏树，眼睛里几乎冒出火来，用力往上一窜，抓住了一根树枝。
5: 瞧吧，我不是飞起来了吗？
1: 猫喘着气说。喜鹊很和气地说，
4: 这可不是飞。
5: 猫恼羞成怒，反问了一句，这难道是爬吗？
4: 不，这是跳。
1: 喜鹊仍旧心平气和地解释着，大家都笑起来，树林里响起一片笑声，并且激荡起一阵回声。他们都是行家，对于飞，谁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一笑，笑得猫脸通红，一直红到脖子根上。谁也没有看见猫红过脸，这还是第一次。虽然在历史上也只有这么一次，可是懂得惭愧总是好的。猫松开了爪子，悄悄地一纵，跳落下去。现在轮到小麻雀了。他把尾巴向上一翘，蜷缩起两只脚，张开翅膀来拍了两拍，身体就在空中腾起来，随后把脖子向前一伸，飞了出去。只见他用尾巴摆一摆，就转个弯飞回来，接着松开尾巴，慢慢地敛下翅膀，轻轻地降落在树枝上原来的地方，面不改色。大家心里头想，多么优美的姿态。小麻雀也得意起来，小声小气地说，
5: 猫先生，你瞧吧，这个样子才叫做飞。你……
1: 猫没等小麻雀说完话，就垂下了头，拉长了尾巴，像害了一场大病似的，慢吞吞地躲到湖边去。鹅向鸭子和公鸡说，
5: 咱们走吧，我得回家去淘米洗菜了。
6: 正是，我得赶快回去看看妹妹的热退了没有，还要到井边去担水，水缸里没水了。
1: 公鸡对于时间的感觉是最最灵敏的。
5: 太阳快升到头顶上了。
1: 是啊，到了中午时分，他还得站在村庄的广播台上报告时间呢。鸭子一声不响地跟着他们走在后面，他替猫兄弟难过，他仿佛看见他独个走的时候流着眼泪，他希望他能够改过。
0: 鸭子的心肠是好的，

虾暴躁地一次又一次地用力往上飞，不成，都掉下来了。忽然，他有了个聪明的主意，既然从下面飞上去不成，为什么不从上面飞下来呢？真像笨驴子一样笨。他急躁地爬上树去，攀上一根树枝，再攀上一根树枝，一直爬到了槐树顶上。我是猫，我要飞。猫在树顶上站得老高老高的，它学着飞的样子，张开四条腿，从树顶上飞下来。在半空中，它翻了个跟头，喊着：“啊，坏了，坏了！”快掉到地面上时，它倒栽着摔下来。它摔得不轻，四脚朝天，再也爬不起来了。

0: 就是我爸爸，他真的很棒。我爸爸什么都不怕，连坏蛋大野狼都不怕。我爸爸吃的像马一样多，游得像鱼一样快，他像大猩猩一样强壮，也像河马一样快乐。我爸爸像房子一样高大，有时候又像泰迪熊一样的软，也常常逗得我哈哈大笑。我爱他，而且你知道吗？他也爱我，永远永远永远。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成语故事《叶公好龙》。叶公子高喜欢龙，他的衣带钩上、喝酒用的酒器上都带着龙的图案，腾云驾雾、行云布雨、二龙戏珠，各种图案应有尽有，甚至连他自己的居室里雕镂装饰的也是龙。一时间，大家都知道有个叶公十分喜欢龙，对龙非常崇拜。他不仅喜欢龙，还喜欢各种龙的图案。他这爱龙的习惯，就连天上的真龙都知道了。天上的龙觉得此事非常稀奇，每个见了龙的人都会非常害怕，怎么会有人这么热衷于喜欢龙呢？于是龙就想见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么喜欢自己的同族，便从天上下来，直接到了叶公的家里。叶公的家根本装不下他的身子，于是他把龙头直接搭在窗台上往里面探望，龙尾一直伸到了厅堂里。叶公正坐在屋子里，这时他一看是真龙，吓得六神无主，转身就跑，魂儿好像都已经飞了。他一直想找地方能够躲起来，却根本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由此看来，叶公他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喜欢龙，他喜欢的只不过是那些像龙的东西而已。叶公好龙，比喻自称爱好某种事物，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爱好，甚至是惧怕、反感。

0: 吗？
1: 妈妈你好，母亲节快到了，老师让我们写封感谢信，同桌永介写了，谢谢你天天给我做饭。可我想说的是，你的口头禅，
2: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
1: 我会认真上课的，不用担心。明白了没有？
3: 快醒醒！
1: 第二个想说的是，不要整天说我的房间像猪圈，我不是猪是人，房间里面有好多我的宝贝，我才会快乐。去年冬天还记得吗？你把我的宝贝通通扔掉了，哪张画？
2: 哎呀，画什么破蜥蜴？
1: 是我的恐龙系列，那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是去年运动会穿的，那个长颈鹿玩具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礼物，那时爸爸还在家，还有你买根冰棍儿，我们俩你一口我一口，那根小棍我也好好留着，可是一下全没了。以后我的房间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做主啊？哦对了妈妈，你叮叮当当的做饭，哗啦哗啦的洗衣服，噔噔噔的踩着高跟鞋飞快去上班，你也别太着急，穿的高跟鞋摔跤那可不得了了。不好意思，零花钱快花完了，只能送给你一朵康乃馨，还有一打洗碗券。节日快乐妈妈。
4: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的光影留声机想跟大家来分享迪士尼动画影业当中那些优秀的作品。迪士尼的作品不光深受小朋友的喜爱，影片的深层次含义也常常能够抓住成年人的心。关于主人公成长的故事往往能够引发思考，电影的主题曲或者插曲也总是恰到好处，充分体现主人公的心态变化。如冰雪奇缘中的 Let Go，伴随着艾奥莎公主走到丛林中，一边唱歌一边华丽变身，歌曲十分贴合剧情，情绪饱满，低音高唱，深入人心。疯狂动物城主题曲 Tree Every Day， 当朱迪踏上离开兔子窝驶向动物城的列车时，打开了手机里的歌曲，歌声响起，仿佛在告诉他勇敢向前闯，竭尽所能地尝试一切。迪士尼的主题曲总是这么乐观向上，给人一种激励的力量。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迪士尼的电影当中那些好听的音乐。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今天的第一首歌 In Models 是来自于电影《超能陆战队》中的插曲。曾经看到过有人评价这首歌让我们和小学生有了共鸣，很多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超燃的感觉。

迪士尼电影《冰雪奇缘》的主题曲 Let Go。 我觉得自己有时候需要一点正能量鼓励的时候，就会听这首歌，跟着曲子一起大唱 Let Go Let Go， 仿佛阴霾真的会随之而去。这首歌有很多的版本啊，当然了，最流行的版本也是电影 Elsa 在里面唱的英文的这个版本。

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对精神自由的执着追求，正是自己直击内心。副歌部分激情高亢，歌手擦妈的深厚功底把这首歌演绎得淋漓尽致。另外，在刘亦菲的真人版《花木兰》当中，擦妈再一次演绎了这首经典歌曲。

接下来的这首 Speechless 出自电影阿拉丁的主题曲啊，是由茉莉公主演唱的。这首歌也是我歌单当中的励志正能量歌曲，可以一扫阴霾。这首歌也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音乐，是由歌后夏奇拉所演唱的《疯狂动物城》主题曲《Tree Everything》，也是十分励志的歌曲，让我们不断的挑战自己，突破自己的极限。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刚刚推荐的几首歌曲呢，都是来自于近些年迪士尼大热电影当中的一些歌曲。其实迪士尼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早期的电影当中呢，它的配乐也是十分出彩的。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美女与野兽》1991年迪士尼出品的动画电影。该片描绘了一位被变成野兽的王子与为解救父亲来到古堡居住的姑娘贝尔，他们在相处中渐生情愫，最后野兽成功解除魔法与贝尔生活在一起的故事。1992年，该片获得了金球奖最佳音乐喜剧电影奖。

接下来这部电影也是上映于1992年，就是迪士尼动画电影《阿拉丁》，它是第31部华特迪士尼经典动画长片，属于迪士尼复兴时代的作品之一。这部电影出自阿拉伯民俗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阿拉丁与圣灯，这个阵容啊也是非常的强大。接下来这首主题曲送给大家。

0: 狮子王是一部家喻户晓的迪士尼出品的歌舞冒险动画电影，影片于1994年6月24日在美国全面公映。影片的内容主要讲述了小狮子王辛巴在众多热情的朋友陪伴下，不断经历了生命中最光荣的时刻，也遭遇了最艰难的挑战，最后终于成为了森林之王，也在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自然中体验出生命的真谛。狮子王被誉为动画版的哈姆雷特，今天我们就来重温一下经典，一起来听听里面精彩的主题曲。 Hakuna Matata， 意思就是你今后的每一天里都不要烦恼，不要忧郁，这是狮子王里蓬蓬和听满的快乐哲学。
1: Hakuna Matata，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2: Hakuna Matata。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1989年11月17号在美国上映的电影《小美人鱼》也受到了一代人的喜爱。该片讲述了一个美人鱼爱上了王子，为了能加入人类的行列，她用自己的声音换取了一双双腿，但最后却化作了泡沫的故事。Percussion Strings

0: possible she wants you to. There is...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4: 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裘海正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这歌曲由许常德作词，尤鸿明作曲，收录在裘海正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当中。之后呢，尤鸿明也是用自己的感情表达了、演绎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尤克里林的《少年游》，也是一首由郑华娟作词作曲、李世先编曲、尤克里林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少年游》当中。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喜欢用歌手本身去梦想一首词，总觉得只是如此，这首歌它真正有了生命。赵咏华给人感觉就是那种愿意为一份真爱奉献所有的女人，正是这样的印象才催生了这首歌曲《最浪漫的事》。

接下来的歌曲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回到80年代，有太多回忆，也有太多好歌，两期节目没有办法放完，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继续带来，继续分享。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五月十三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8: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以胜败分匪侯。
9: 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0: 黄盖率领的战船是拼了命的划桨，总算是窜出了曹军的包围圈。但逃出去的可不是全部，最后两艘战船没能躲过向下游转向曹军的围捕，被轻松地撞了个船身散架，士兵落入了大江。而黄盖却眼睁睁地看着不能回去救，这一战看来是败定了。幸亏江东水军自小就是在长江长大的，一个个水性是特别好，落水之后都知道脱光了衣物顺流直下，被陆续救上船来不少。就是江水太冷了，被冻死在江里的也不少。曹军的作战平台转向却不那么灵活，所以并没集结前来追赶。黄盖这才得以率余下的18艘斗舰向周瑜交令，一路回响是直冒冷汗呐。这一次能逃脱全军覆没，那实属侥幸。周瑜听黄盖讲述了战况，嘴里边安慰着黄盖，能探知曹贼连环战船一事，老将军已立首功。 但脸上却是愁眉紧锁呀。这战事怎么再打下去呀？而黄盖却面露兴奋，低声的断言：
11: 都督莫忧，那曹操为天意而行，败亡不远也。
10: 凯旋而归的张允却兴奋不起来了。本来曹军应该大胜，却让那个狡猾的黄盖就丢下了一条小尾巴。这连环战船作战威力虽大，这驾驶操作也太不容易了。这一点蔡瑁也有点为难。时船时舵，稍微转向都必须同一个动作。即使派一令官统一的指挥，各船还是难以把握各自的力度。转弯的时候由内到外各舵角度逐大，怎么能恰如其分的同时动作呢？事情汇报到了连环战舟发明人的曹操那儿，曹操乐了，一口酒差点没喷出来。十舵不能一同，一舵如何呀？这一句话提醒梦中人了。是啊，各个船都已经成一体了，要那么多舵手干嘛呀？安一个大舵就足够了。只不过连环战船的舵手还需要训练，各排之间的配合也需要操练，要用他最后的决战估计还得一个来月。曹操大方，就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到时候必破周郎水军。可是啊，那周瑜会给荆州水军这一个月的时间吗？《三国志·周瑜传》上有记载，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稍而走也。建议的确不错，这是来自第一线的建议，当然具有可行性了。可是一接触到具体实施又不那么容易了。如果把这个战法用在江面战场，那应该没问题的。可是如此一来，也就等于啊，提醒了曹操防止火攻，最多不过大胜一场而已。一把火烧不掉曹军所有的连环战船呢，今后却是再也不可能有胜机了。所以说呀，前提是必须把这把火烧到曹操的水寨之中去，这才能一举解决掉曹操的庞大水军。可是啊，接近曹操的水寨哪儿那么容易呀？那曹军寨前水下一定是暗桩密布，能容蒙冲斗舰进出的水道是极其隐蔽的。就算是能侦查出水道的确切位置，曹军只要出动一艘斗舰阻挡，火攻就能就此湮灭。这一点还是由黄盖想出了唯一的可行之道啊，诈降。只有如此了，曹军才会容火船接近，才会给来船标明航道，才会不在进出水道里边设置障碍。但是这个计策实施对诈降者将来的风险也太大了，这是戴上叛徒、特务、变节分子的帽子。有多少立了大功的地下工作者因此而家破人亡、含冤待死、死不瞑目啊？这是政治污点，

你就是能证明自己是被周瑜委派的，那也没用啊。到时候政治对手们会恰如其分的难得糊涂。总之，这是一根奴才的小辫子。主人、对手、战友，随时想揪就会揪几下玩玩。幸好啊，东汉时期的黄盖没这些花花肠子。黄盖毫不犹豫地自荐了这个便捷诈降的角色。至于能不能成功地让曹操上当，这个球就又抛到曹操的手里了。就看以奸诈著称的曹操你怎么玩了。但愿曹操也能实在一回。吴书里边记载啊，周瑜采纳了黄盖的建议，开始准备对曹操水军的火攻行动，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时以新草高油管其中，裹以帷幕，上舰牙旗，先书报曹公，其已欲降，又预备走阁，各系大船后，因引次拒前。还有一个关键地方呢，风向。没有大风，而且必须得是东风，没有东风的帮忙是不行的。没有东风助势，你就是把人家的木寨水栏全都给点着了，也不过就毁了曹军的一堵墙而已。就是风小了都不行，水寨火灾，汉寨无恙，那曹军的主力还在呀，江东仍然是后患无穷啊。这一点就不是人力所能为之了，找诸葛亮借场东风那毕竟是细说呀，实际点的就一个办法，那就是等。后来不是有句话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就直截了当地说明了周瑜等待东风的心情。假如天不灭曹，等不来东风呢，估计那就只能是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了。演义说周瑜心胸狭窄，其实现在的周瑜心比海阔，火攻的决心一定，周郎就准备一口吃成个胖子，全歼曹军，水陆一锅烩，必全功于一役，一战定江山。不过解决曹操的陆军还是免不了得指望刘备，用人不疑，古之明训，大胆地通知他，西全军尽量秘密接近曹军，决战在即。到了东风风起之日，曹军水寨大火为号，如果天不作美，风力不大，贵军需把曹军的汉寨点着。刘备接到周瑜密信，紧急和诸葛亮商量下一步的部署该怎么做才合理呢。孔明表态是简洁明朗，现在唯有两家同心协力才有胜机，对我们来讲啊，这是唯一的生机。没说的，那就紧急集结兵力吧，留关羽率2000水军于汉水虚张声势，留齐张2000军驻防下口。不，诸葛亮建议留齐将军留军5000于下口待命出动。刘备当然知道诸葛亮的用意，立即接受了提议，其余所有将领兵力全部集中于蜀山前线，尽可能的秘密接近曹营，没有将令不得擅动干戈。由于最近紧急的扩军，收集长坂坡失散的旧部，算起来呀，还能集结将近20000人马。刘备是亲自率领接近前敌，这次也准备孤注一掷了。

而诸葛亮还有更重要的一步，与刘琦等待于下口，准备好发表刘琦为荆州牧的表彰。乌林战事一起，表彰则紧急发到荆州的江南四郡。刘琦军同时出动江南，刘备之安家大业在此一举。刘备在这一点上跟周瑜是一样的，那就是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两个人都盼着东风呢，那东风能来吗？实际上就是东风如意到君家也没用。战事真正的关键还在于曹操本人。自古以来呀，漂亮的计划要想实施的漂亮，要依赖于对手的配合。那曹操能密切地配合孙刘两家吗？如果配合了，那还能称其为曹操吗？其实话应该这么说，如果不配合，那还能称其为曹操吗？长江首场水战，曹操亲眼目睹了连环战船的威力，内心里边很高兴，很满足。至于毁了敌船两艘的战果，曹操根本就没放在心上，不在乎。现在手上已经掌握了水战攻无不克的法宝，这才是最重要的。现在又接到江东水军先锋黄盖的投诚密信，难以忍受后辈小儿之虚实，愿认清形势，弃暗投明，请丞相给予立功机会。晚几天，江东大批军粮运到赤壁军前，黄盖负责押运，粮船上插牙旗，当尽数运抵曹军水寨，让周郎率部去灌西北风吧。曹操信不信呢？毫无保留地相信了。原因很简单呢，对于江东官吏，将军多数愿意投降的情况，曹操通过细作了解的是极为清楚。江东孙权、周瑜处于树倒猢狲散之时，谁不巴望着有个好的结局呀？以黄盖江东元老的身份，对沦为一个后生小辈的前驱，又怎么能甘心受辱啊？俗话说得好，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连夫妻都会各顾各的，又何况肯定会对周瑜不满的黄盖呀？尤其是，正是这个黄盖，亲自体验了曹军之连环战船的威力，胆丧之际，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出路啊？诈降？区区一个水军前锋，能对曹军造成多大的损害呀？他难道不怕江东平定之后死无葬身之地吗？和谋士们商量这事儿，那哪行啊？没听说过吗？历来两军作战，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呀。一旦有一丝儿的风声泄露，那岂不是害了黄老将军的性命？等到黄盖率敌粮船归降当日，自然会向全军公布，那时候将会给周瑜一个极大的打击，给我军将士一个极大的振奋。曹操就是这么容易被忽悠，主要啊是目前的形势太好了，人一顺的时候一般不愿意多动脑子。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那就是曹操内心深处的自傲。我曹操是干嘛的？只有我骗人，还没有人能骗我呢。实际上啊，聪明一世的人，他最容易糊涂一时啊。现在有三个人正在翘首东望呢。下口，诸葛亮关注着天气风向可能的变化。赤壁，周瑜心里边就像被沸汤煮着似的，

就等着东风吹战鼓擂了。乌林，曹操几乎是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等着东方送上门的军粮呢。唯独有一个人关注的是西南方向，那就是刘备。刘备率领张飞、赵云、刘封诸将，沿着长江北岸向西南方向的乌林行进。现在离曹操的水陆大营已经不远了，不能再靠近了。一旦被曹操警觉了，自己就等于是送上门去挨打呀。但又不能离得太远，看不见周瑜的火光信号，自己的部队就不能参战呐。还好曹操最近全神贯注于水军训练，刘备军士才得以暗暗埋伏于曹营东侧，一边准备决战时所用的箭弩火炬，一边等待着那救命的东风。不过对于江北的刘备军来讲，这东风是一把双刃剑。自古水火无情啊，那烽火是不认识你是曹是刘，兴许跟着一锅给烩了呢。黄盖准备送给曹操的20艘粮船已经准备停当，全都满载着浸泡了桐油的柴草，上边遮着幔布，乍一看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就是这些重载的蒙冲斗舰吃水过浅，容易露出马脚，不过解决起来也容易，多压一点压舱石不就行了吗？周瑜连火起后水上厮杀的主力都安排好了，除了丹阳都尉黄盖任全军的前锋之外，周瑜亲率当口令甘宁、横野中郎将吕蒙、中郎将韩当、宜春长周泰、吴猛校尉潘璋等人组成了水战主力，由右都督程普、赞军校尉鲁肃坐镇楼船，调度全局。只有东风是无法准备的，连日的西北风使江汉的气温下降得很快，曹操在如此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形之下，只觉得是神清气爽，兴奋非常。黄盖只要能顺利的来归，那隔江相持的周郎也就没资格相持下去了。没有军粮的部队怎么打仗啊？曹操已经做好准备了，黄盖的粮船一到，立即出动连环战船，顺流直下，封锁住周瑜水军下游江面。如此一来，估计这水战就不用打了。周瑜除了举全军投降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谅他周郎还能潇洒地以江水充饥吗？现在参战各方都是一种态势，那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如果在大江中流看去，江南是旌旗相望，江北是鼓角相闻，小兵们已经被鼓动的是热血沸腾，将军们也是被忽悠的摩拳擦掌，只有诸葛亮是冷眼观望于下口。刘备心中忐忑于江北，周瑜心焦如焚于赤壁，曹操得意洋洋于乌林。对了，还有一个孙权在柴桑是度日如年，急切地盼望着前线传来的一点消息。都说大战前夜是最寂静的，其实未必，那寂静只是我们作为后代人的感受。当事人大概都以为自己是花样年华，生活在火红的年代，战斗在激情燃烧的岁月，英雄无悔于战火中的青春。诸葛争流的话，我们肯定会吟出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说不定也能发出感慨呢，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可是啊，

0: 你能不能意识到啊？这可是我们人类最傻的举动啊，实在有愧于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神圣生命。你能看得出来吗？那火光其实就是我们心中的撒旦，那江水无奈地洗涤着我们无救的心灵，浪花当中溅出来的腥味，泡沫里边翻滚的是血红。江山如画，一时风流的并不一定都是豪杰。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重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5月13，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10: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因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1: 建安13年11月13，也就是公元208年12月7号，东南风骤起。清晨呐，浓浓的江雾被渐大的大风裹向了长江北岸，水面的大雾还没散呢，黄盖的粮船就开始起运了。周瑜所率领的主力船队没有紧跟着黄盖的粮船之后，而是沿着长江南岸落帆操

阳，隐蔽前行，一直到了乌林的对岸上游几里了，这才抛锚集结，等着对面那即将出现的火光。受江岸遮挡，岸边的江雾还没有散呢，周瑜的船队全都隐藏在一片白茫茫当中。对岸曹军的水旱寨几乎不在同一个世界，水寨的大雾早已经散了，战船水道甚为清晰，旱寨却还处于一片茫茫之中呢。浓雾当中，刘备的部队开始沿着江岸逐渐向乌林接近。曹操一大早啊，就接到了黄盖所派邹阁送来的紧急禀报，粮船已到，正开过江北，请给名士进寨水道。终于等来了，曹操高兴啊，赶紧挂起了信号灯旗，并吩咐文武大员一起去水寨率舟迎接那深明大义的黄老将军。大家这才知道，曹丞相暗地里边还操办着这么一件大事呢，全都兴奋起来了，一个个的拥上了楼船高台，遥望东方，不是盼望那一轮喷薄而出的太阳，而是预先睹江东水军的风采，分享曹丞相那胜利的喜悦。哇，不愧是专门给巨无霸连环战船预留的水道啊，都够20艘猛冲战舰并头驶入的。这里不光是连环战船的码头之一，还是曹操全军的粮草集散船坞呢。要不然能让黄盖的粮船驶到这儿来吗？卸货也不方便呢。大江中流，黄盖已经远远地看见了曹军水寨，岸上茫茫，水中熙熙，隐隐约约的人头攒动。忽然间东南风是极尽欲狂啊，黄盖传令各州举帆，把航向对准曹军水寨信号标明的水道，最高速度前行。曹军水寨当中，不光是楼船上文武大员兴奋地迎接黄盖，大好消息传播得特别快，就连那连环战船上的将士也都挤上甲板观看江东的降军。陆地上的官吏士兵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呀，只好争着上了高坡。浓雾将散的朦胧之中啊，刘备一挥手止住了众军前行的脚步。那风势不大对劲儿啊，已经是呜呜作响，离得太近了，一旦稍有变向，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呀。周瑜的耳朵里听着越来越大的风声，不由得是心潮澎湃，强忍着激动，传令各州备帆待鼓。大军逐渐接近长江中流，白帆扬起之时，对面曹操必将大惊失色。不过那时候对曹操来说，一切都已经晚了。离曹军水寨还有2里路左右，黄盖吩咐所有将士进入所拽的邹阁，各船一起举火。就在一瞬之间，20艘猛冲斗舰就烈焰斗起，趁着风势，刹那间就怒卷全舰。20条张牙舞爪的火龙乘风破浪，直接向曹操的水寨扑去。来的船只突然变成几十个巨大的火团了，曹操营寨顿时间是一片的寂静，除了东南风呼呼作响，旌旗猎猎，岸上水中鸦雀无声。众人是目瞪口呆，一时间全都傻了。率船上的官员将军们比士兵都好不了多少，刚才还在那指指点点的呢，现在就像被施了定身法似的，

已经到了长江中流的周瑜水师，突然各州是同时扬帆，大江之中恰似盛开了白莲朵朵，遮天盖地，无边无厌，乘风齐向北岸蔓延而来。满江的战鼓咚咚，号角阵阵，呐喊连天，江水如主，是浪花也疯狂啊。刘备眼见的江中火势，耳朵听着狂风大作，心里边突然警觉了，紧急传令，速速抵近曹军的汉寨，箭弩点火，速射速退，不得杀入曹营，全军后退二里，待命突击。那楼船之上，曹操首先清醒过来了，定神一看，率船的箭手已经冒了青烟了。举头一看，沿江已经是火光一片，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已经登陆岸上的营落，恣意地席卷着水寨的舟船，连环战船着了，各个船只都被铁链子锁在一块儿了，躲也没法躲了，自己的粮草船着了，被诸多的连环战船挡住了去路，直接又成了一只只的火船，被浪涌风卷扑上了江岸，汉寨也已经是满目的狼烟呐。士兵们乱了，走投无路之际向江里边跳，可是沿江的水面也已经是一片火海了，被大火烤焦了的船板桅杆已经散落在江中了。那大江里边一半是江水，一半是火焰，将军们都慌了，仓皇无措之际都挤上了帅船，可帅船也好不到哪儿去呀，船头也着火了，烈火正在蔓延呢，就因为那上边有个曹操，那是将军们心里的依靠，是大家心里边的神，只可惜呀，他不是灭火队员。曹操看着四周肆虐的火舌，远看着江心快速逼近的江东水军，近看已经成为了大火帮凶的自己全军粮草，心里边明白了，完了，此战败局已定，现在面临的已经是如何脱身的问题了。细听岸上，东边是呐喊连天，杀声四起，曹操知道那是谁，是刘备，这不是趁火打劫，是早有预谋。哎呀，得了，现在也不是后悔的时候，是决定自己生死存亡的时刻。还有一些幸运的还没着火呢，曹操紧急带着大家到了没着火的船上，可是江里边周瑜的大军已经封锁了逃出火海的出路，登岸更是死路一条，岸上也是火海，人马也快不过火苗子的速度啊。环顾四周啊，主要的谋士和将领都在自己身边呢，大家都是接令前来迎接黄盖而来的，没想到驾临的是火神呐，难道此地就是曹军全体的墓地不成吗？饶是曹操逢变一贯的镇静如常，遇到险情向来是果毅决断，此时却也束手无策了。不过呀，人们还是无法从他的脸上看出曹操到底在想什么。数十里的曹军营寨已经成了几十里的狼烟烽火，周瑜率领水军主力扑到了这火海边沿上，却不能再往前进了，烽火可不长眼睛，江东的战船也是会照烧不误的，只能是在大火后边跟进掩杀，不能跟火神爷抢功啊。周瑜的船队实际上做的是封锁火场和等待清理火场的工作。曹军汉寨东侧

已经传来了刘备军的杀声，西侧却万万不能登陆，那是下风口，登陆就如同投身火葬场了。曹军主力大部在舟船之上，只要全歼了水军，跟收拾了曹操全军没有多大的区别。陆地上的事儿啊，就交给刘备吧。至于哪家能捉到曹操，那就凭个人的运气了，就看曹操现在身处何处。曹操在哪儿呢？跟众文臣武将在一艘战舰上呢，躲藏在帅州附近的一小块没有火的江水那儿。与其说是躲藏呢，还不如说是被困更准确。前后左右全都是烟火，不时的有燃烧的片帆飘落在甲板上。虽然将士扑救及时，没能火祸连身，却也是扑了东边西边又着了，那可真的是顾东顾不了西呀。曹操也明白，等火势一减弱，那自己也就快毙命了。周瑜正在火场外边等着呢，留给自己还有全军的时间不多，必须当机立断，哪怕是葬身江中，也强似于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呀。曹操用平常指挥一普通战斗时候一样的声调，叫过来了水军左右都督蔡瑁、张允，命令他们在自己的战舰上边挂起帅旗，带孤集结指挥全军，所有未燃战船分为东西两路突围，主力一起满帆向上游突破，一部分随同曹操落帆顺水向下游突破。分散了也不要紧，目标就一个，汇合于江陵。那遇到江东军阻截怎么办呢？允许弃船登岸，但有一条，必须自焚坐船，不能以船资敌呀。这就等于命令焚毁所有的战船，因为不遇到阻截是不可能的，遇到阻截就烧船，从此也就不再有什么荆州水军了。这不是曹操一时的权宜之计，曹操在最短的时间里边做出了长远大计。荆州的局面已经无法收拾了，那就只能退求最好的结果，不能让庞大的荆州水军落到周瑜的手里头。老虎添了翅膀，那就不光在窝边吃人了。曹操考虑的不单是目前数十万将士，还包括西方的江陵、遥远的襄阳，甚至后方的许都、邺城。一艘曹军的战船冲出了火海，满帆直向上游逃窜。周瑜是冷笑了一声啊，令旗挥动，数艘快艇就截杀过去了。想逃跑哪儿那么容易啊，江东军船速度快，几乎是迎头截住了。突然那艘船上就燃起了烟火，船上边的人是纷纷跳江游向了北岸。那逃窜的曹军战船立刻就变成火团了，又是两艘船冲出了燃烧着的水寨，江东水军又是迎头围堵，那冲出的曹军战船又是自焚了，乘客还是弃船逃生。数十艘船冲了出来，既不分队列又不分阵势，分明是各自挂帆逃生。看到困兽没有游斗，而是仓皇逃窜，周瑜不禁摇头啊，这曹操他所谓的雄狮就如此的战斗力？别做梦了，别说一艘战船，就是一条小舢板也休想逃出天罗地网。曹操啊，你就束手就擒吧。周瑜是亲率主力战舰围了上去，只见来船一艘艘接连的燃起了大火，还是先前的老套路，

0: 不过，就自焚。看来这曹操耍起无赖来了。一群战船冲出来了，只见周瑜水军正在围捕猎杀，却没在自然跳江。小船轻便，吃水也浅，能够选合适的地点抢滩登陆。那周瑜的大船就没招了。不要紧，周都督早就准备着呢。随着周瑜的令旗挥动，游弋在江心的小型快艇利箭一般的射向了曹军小艇。大家都能登陆，你就是上了岸也逃不过追捕。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毕竟是号称80万的曹操水军，如同崩溃了一般。水寨当中蜂拥出一时数不清的舟船。周瑜战舰上的战鼓擂响了，江东水军的全部战船一起围堵上来。这个情景啊，就好像一群鱼鹰遇上了鱼群了，都想混个肚子圆。对于逃跑的曹军来说呀，这个情景你实在是没办法了呀，连鱼都不如了，往哪儿逃啊？随着周瑜船上几声长长的号角，大批的江东水军轻舰开始在西方离火场上游稍远的地方登陆了。周瑜不想把岸上的战果让刘备独占了。水上经过大火，没有什么缴获呀，岸上的东西不会烧光了，不能我周瑜放火你刘备发财呀，那多不公平啊。岸上的刘备还真就没有发财的想法，现在就是连曹军的营寨都没靠近过。烤人的热浪让刘备不禁是连呼侥幸啊，如果不是东退了二里，说不定自己的部队也被给烤焦了呢。现在是时候了，大火已经往西北蔓延了，曹营现在是一片狼藉，该动手了。就在周瑜水军全力围堵西南上游之时，刘备全军扑向曹营汉寨之际，曹营水寨东侧潜出了几十艘大小不一的小船，有的还冒着寥寥的青烟呐，显然是刚刚救灭了火。这支无声的舰队是落帆顺流直下东北，一路无阻直向刘备部队的后方插去。这是一种另类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曹操带领部队当中的高级将领、重要谋士、亲信士兵还有几千残兵，算是潜出了江东水军的包围圈。虽然逃窜的方向是敌人的后方，但也只有如此才有脱身的希望。按照曹操的判断，周瑜水军全力围堵于上游水面，刘备陆军此时应该对自己岸上的部队开始了预谋的打劫了。自己只要能顺流驶出10里之外，那周瑜和刘备肯定就是对自己无可奈何了。至于蔡瑁、张允率领的向上游突围的船队，损失是躲不过的，但全军覆没也是不可能的。鱼过千层网，往往都有鱼，即便是劫后余生的曹军也是很庞大的，会让那周瑜劫不胜劫，杀不胜杀。他们追杀突围余部的时候，正是自己逃出升天的大好机会。谁说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啊，能冷静地面对败局，那才是真正的大智大勇。周郎小儿，刘备大耳朵，让曹某再给你们上一课。此战真正的精彩处，不是那一把由于曹操疏忽惹来的大火，是曹某危难之刻的声东击西。准确点啊，应该是西窜东奔。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途。

0: 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自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曲都是唱给夏天的歌。1993年，黎明发行音乐专辑《夏日亲情》，一共收录了10首歌，以夏日为主题，融合老摇滚、轻柔爵士等多元风格。同名主打歌获得了第16届十大中文金曲奖及1993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奖，并且成为了黎明演唱会的经典压轴曲目。这张专辑在豆瓣评分8.7分，展现了黎明转型期的音乐探索与90年代香港流行乐制作水准。唱片刻意营造了浓郁的夏天的感觉，《夏日亲情》这首歌是温馨的，构成的是一幅色彩斑斓的夏日风情画。多年之后，这首歌曲依然是黎明的歌迷们非常钟爱的歌曲，也几乎是黎明前期的演唱会的压轴曲目。

2018年，汪苏泷演唱了一首歌，叫做《夏日风铃》，是由他独立作词作曲的，同时也是作为 QQ 炫舞手游《七夕》主题曲发布。歌曲是以四季流转为叙事框架，通过吉他弹唱与风铃意象构建夏日氛围，引用拜伦诗句增强了文学性。整首歌曲采用了重复的这首歌不会暂停的段落，形成递进式的情感表达。音乐制作团队分工明确，包含了卡红鼓演奏与和声设计等多层次的元素。

2019年，赵照创作了两首同名的歌曲，叫做《半夏》。民谣版以植物生长周期来隐喻人生的阶段，融合美声与通俗的唱法，使用原声吉他与口琴编曲，那么也成为了影视剧《暗里着迷》的官方主题曲。两首歌曲都是以时光流转为主题，但风格差异明显，民谣版更注重个人情感表达，影视主题曲则是紧密地贴合了剧情的基调。这首作品也是以微小而温暖的音乐风格著称。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都是和夏天有关的歌曲。2020年，郁可唯演唱了《仲夏满天星》都市恋爱轻喜剧的同名主题歌，以清新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描绘剧中男女主角的情感历程。郁可唯的声线融合了少女的纯真与成熟温柔，将戏剧冲突转化为了听觉叙事线索。作为影视剧的主题曲，这首歌既呼应了剧集的浪漫基调，也传递了跨越偏见的治愈力量，鼓励人们勇敢追求爱情。

2014年，中国内地音乐组合南征北战创作了流行说唱歌曲，叫做《盛夏的幻想》，作为微电影《光棍奇遇记》的主题曲发行。围绕青春与自由主题，通过我要的句式串联蓝天、爱情等意象，结合电子节奏与抒情旋律，展现了都市青年对纯粹生活的渴望。歌词以盛夏为载体，融合怀旧场景与科幻的想象，形成了流行与说唱交织的多元风格。

0: 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舟，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为大家选择的歌曲是和夏天有关的歌。2023年，吴克群发行歌曲《整个夏天都爱不完》。那吴克群谱曲，融合了电子音效与吉他扫弦的编曲风格。歌曲通过《整个夏天都爱不完》的核心意象，构建了夏季恋爱的甜蜜氛围。歌词叠加季节意象，如白衬衫、栀子香气、霓虹晚霞等，形成了具画面感的情感表达。这首歌曲也延续了吴克群擅长描写细腻情感的创作风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

0: 为主要原料，色青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来听百代唱片公司的那一些经典的情歌。百代唱片公司的前身是1897年成立于伦敦的英国留声机公司，是当今历史最悠久的唱片公司，迄今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百代公司唱片旗下的歌手的经典作品。1981年林子祥演唱歌曲《活色生香》，是电影《鬼马智多星》的主题曲。歌曲以明快的节奏与叙事性的歌词相结合，展现了电影的诙谐风格。标题《活色生香》取自歌词中对都市生活的生动描绘，歌曲是属于 Tango 的风格，热闹辉煌且带一点优雅和幽默，旋律层次感很强，男中音的音色饱满有力，穿透力也很强。

1997年，伍思凯发行专辑《五月光》，同名的主打歌灵感是来源于伍思凯在希腊米克诺斯岛观察水手饮酒跳舞的场景，结合当地文化元素创作而成。丽曼婷的词作与伍思凯的音乐融合了民谣风格与现代流行元素，歌曲展现的是爱情中的迷茫与释然。

成为四大天王奠定基础。歌曲以轻快的节奏与抒情的慢歌结合，副歌部分旋律线形成了记忆点，配合合成器音色与鼓组节奏，营造了都市的氛围。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老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爵，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涛，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和大家分享百代唱片公司旗下的歌手们的经典代表作。陈百强在1980年发行歌曲《不再流泪》，这首歌诞生于陈百强音乐事业上升期，作为他的第二张音乐专辑的主打曲目，延续了首张专辑的清新风格，并尝试在编曲和题材上进行了突破。陈百强用细腻的声线将失恋后的自我开解演绎的层次分明。钢琴演奏，
1: 喂，
2: 丹尼啊，
1: 嗨呀，
2: 你还得就跟吗？
1: 喂，
2: 丹尼啊，
1: 嗨呀，
2: 你还得就跟乜嘢啊？
1: 我而家要嚟接你啊。
2: 好啊，不过你记得着我买俾你嗰件衫喎。
1: 好啊。

王菲有一首歌叫做《百年孤寂》，这是一首林夕作曲开解王菲的歌。当时两个人都处在各自感情的低谷期，因此这首歌也是林夕的自我安慰。作为王菲为数不多的摇滚风格的歌曲，他将这首歌唱得气势磅礴，十分大气，具有着十分强烈的节奏感，也表达出了王菲对于感情拿得起放得下的勇气。在这首歌中，王菲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爱情的孤独与无奈。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百年孤寂》来自王菲，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日常生活当中，当职场牛马们困了累了，想要来一杯咖啡提。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

0: 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地体验馆，环厨家居一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滁州车主注意了，爱车剐蹭掉漆就来奥立德汽修，用料精选鹦鹉钣金灰，巴斯夫鹦鹉漆，自有独立烤漆房，全程自主施工，绝不外包，严守18道标准工序，道道精细把控，采用专业干磨工艺，告别水磨隐患，杜绝起皮开裂掉漆，大牌原料加硬核工艺，还原原厂漆面，钣金喷漆认准奥立德，地址南桥中路2222号汇丰路派出所隔壁，预约热线1396563-1636，1396563-1636。
4: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一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3: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10: 艾米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1: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12: 看到了。
11: 那你还闯过来？
12: 但我没看到你呀。
10: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

0: 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1: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
2: 又被困在校门口。
1: 天生我材必有用，
2: 20分钟都不动。
1: 犹抱琵琶半遮面，
2: 车上没带充电线。
1: 路见不平一声吼，
2: 贾三儿抢到你瞅不瞅？
1: 身无彩凤双飞翼，
2: 胡真万月哪里去？
3: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来，早间时间7:36，伴随着外面稀稀拉拉、噼噼啪啪的雨啊。对，今天节目正式开始，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每天上午的时间点呢，为各位送上的节目叫做《一路畅通的早高峰》。哎，我是主持人胡振啊。今天事故有点多，哎，我差点找一首歌曲准备放一下啊，等会儿放一下，淋雨一起走是吧？好，今天节目正式开始，来几个路况信息啊。很多人在问滁州市有没有积水啊，跟各位说一下，现在目前呢，通过这个雨量下的缓急来算的话，滁州市目前积水情况并不是太明显，对，因为有些路段会有一点点吧，问题不大，对影响道路影响不太很大，对，但是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哎，有听众说了，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东西，好像应该昨晚喝了夜酒，黄山路上应景该自己在吐。这个那个达姆龙那个抖音网红啊，学哥斯拉在水里面，盼盼食品厂西门那条路啊，黄山路的硬井盖自己在吐，哎，注意慢行，好吧，各位朋友们路过的话请减速慢行，哎，好的，谢谢啊。一大早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各种各样道路消息，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有人说，根据昨晚雨量来说的话，肯定会是有，但是都在家没出门。其实还就不错。滁州市今天这个雨量还就可以，那、就是积水情况还就没听到过几个，好吧？对，来汇丰路啊，汇丰路，各位听众朋友们，汇丰路出城方向现在目前堵得非常厉害啊。建议各位绕一下啊，特别是锦绣园门口，哎。这个地方不好走啊，汇丰路出城方向啊堵，清流路不用说了，明光路都堵车，给你们今天基本上全堵车，对，有没有走？花园路反而没什么事儿，各位听众啊，有条件绕行花园路啊，叫做九子大，是九子吧？九子大桥，对，绕一下。现在目前的滁州市朗诗桥也在排队啊，汇丰东路由西往东。与凤阳北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两车追尾，占据中间车道。哎，对，怎么了？
1: 我去。
0: 好，注意啊，对，很开心啊。另外，岔河黄牌公交站台，这应该是一个地名吧？哎，一辆公交车和一辆半挂车撞一块了，公交车受损严重。哎，这就是我们在现在目前进行的事故的情况。往南京方向，要去南京的啊。过了滁林快速通道那个交叉口去收费站的位置，再往东阁走啊，在东阁九组附近，那附近应该有一个什么什么鹿鸣土菜馆是吧？对，大土车啊，疑似是一辆集装箱抛锚啊。感谢我们听众一大早给我们发了路况信息啊，一大波，哎，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挺多啊。有人说全交路也全交出人土车很堵啊，继续骂一句，骂一句，好，窗户关着骂是吧？可以。还有听众说一大早有点冷啊，因为我看来是位小哥哥的，一大早有点冷啊，我把座椅加热给打开。大哥，这个天不至于啊，穿短裤的呀？没有。然后呢，这个再次说跟相关的乘客说一下啊，咱们坐这个公共出行的交通工具啊，对，跟各位说一下，这个南京的那个过江隧道啊，我们早上滁州车走不了，对，这个乘客理解一下，好吧？对，别跟我们司机小姐姐这理论啊，昨天乘客说我可以走啊，昨天我坐滁州车子就是走隧道走的没事，大哥，昨天是放假，今天上班了，你们的南京啊，你们南京市啊。那个江大桥的市长啊，他不给我们走，知道吧？这我们也不想，但是对吧？就这样实现了，好吧？

0: 能怪我们，对你有问题的等大南京市长热线去。记得1234我前面加序号021啊。02501不知道啊。好吧，这个跟我们去不要去跟我们这个出租车师傅吵架，好吧，对他们也不容易你知道吗，嗯。哎，南京搜不了，现在目前搜不了，只能给你送到塑料口，进去之后就罚款你知道吗，真罚啊。哎，好，谢谢啊，感谢各位的路况信息，这今天信息估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了都已经啊。这老外玩了几天还不解释吧，啊，新疆玩的时间长一点啊，大概玩7-8天好吧。来，虚无说徽州路出城方向与杭州路和滨河路连到一块去了，几个灯才能过去。 OK， 谢谢您啊。天鹏说准备去南京的，您在车上再睡一会儿吧，嗯，南京那地方可能有点堵车啊。来，潘瑞，
1: 路况汇丰路和凤阳路交叉口，嗯，汇丰路由西向东，
0: 不急，
1: 红绿灯口两车追尾。
0: 好的，谢谢，
1: 请各位车友转有注意避让一下。
0: OK，
1: 占据由西向东中间一股直行车道。
0: 对，感谢我们滁州这个叫什么叫世通八达，我感觉名字好听啊，生八达。说安全才是重点，对，没错啊，没猜错的话，大哥你应该是坐这个出租大巴车是吧，嗯， OK。 来，这个有人说我的小马，这是我们慈化姐姐，真是厉害啊。那她居然能发一个语音来，各位听一下啊，来各位听一下啊，啊，就是脑瓜子长得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人啊，来了啊。
2: 这个天过个鱼月还是去静雅寺漂流，那是不是很刺激？
0: 那何止是很刺激，真的回来都感冒。今天只有25度啊。民光路左拐南桥路三个灯起步。 OK， 谢谢啊，今天温度有点低啊。然后夏夏说清流路上桥出城堵车严重，对。然后3817说一路过来城南雨小城东雨大点。 OK 啊，汇丰路出城方向华瑞门口两车追。 OK， 就这事啊，就这事啊，就我们发在凤阳路这个事啊，谢谢啊。来，又来了，乖乖，一个群接一个群，就没歇过。各位，今天我们少发点路况信息，让老胡休息休息啊，放点歌不好吗？
3: 路况，丰乐大道与南桥路交叉路口，南桥路由南向北方向，交通事故，不要走了，因为堵上了。
0: 丰乐大道南桥路在哪呀？丰乐大道南桥路在我家门口。啊，不是。这个丰乐大道南桥路兄弟他不交啊。这位交通驾照的先生啊，真的丰乐大道和南桥路他交不到一起。哦，也不对呀，他不交啊。大哥要补充一下行吗？你这个搞得我心慌慌的，这个7:31了啊。对，好着急啊。来，080继续发。080这个事儿我们等会儿讨论啊，这个闯红灯等会儿讨论啊。滁州东收费站禁止2克1V。对，没错，嗯，今天这个高速公路肯定会有一些受限啊，因为雨天太这个车太多了，然后肯定会有一些限制，就是什么客车、危化品车可能真的不太好走啊。有人问有没有积水啊，目前来说滁州市积水还比较小啊。侯小修来看一下。
4: 要去南京的啊，过了竹林快速通道那个。
0: 兄弟说话。OK， 好，这个积水可不是小问题。这个积水连路滑石都没卖啊。这个高铁站啊，第一条有水的路况信息，但是能过啊。高铁站这边永乐路往十字镇方向啊，这个有点积水。大概就闭眼走吧，这个。再次向在滁州盛世华亭位置做这个积水导流员的那位小哥哥点赞，救我一命啊！那我给你磕一个啊，1、2、3，听到？哦，废！哦，哇，滁州话真是啊，滁州真是啊，这腾就是哦废啊，这脱口而出的事情啊。来 ，Lucky，
5: 大帅早上好，
0: 早。
5: 一个人主持辛苦了，前几天就听你一个人巴拉，正常地平水，开个玩笑，然后报个路况，然后这个五星家园门口。全堵在这儿了。
0: 五星家园 ，OK， 清流桥出城方向 ，OK 啊，嗯，对，有人说老胡把滁州市积水路段报到上报来，我说兄弟这真没有，他说这个可以，这个真没有， 今天今天雨，你说实话，就是雨虽然下的多，但不大，你知道吧？哎，明白啊，明白明白啊。感谢啊，这个有个听众呢叫天真说，隔空向我们所有的在路上执勤的交警同志，特别是我们的铁骑啊，说一声你们辛苦了。对，这个下什么大雨啊，警察叔还在路上骑车，而且呢这个穿的是那种，就是他还没有穿全套那种雨服啊。来，薰衣草，
6: 路况南进路与淮河路路面开始积水了。
0: OK，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南京路和淮河路路面开始有积水。
6: 南京路与世纪大道交叉口南向北，往金春五坊部这边南。
0: 金春五坊部
6: 这个村子旁边那个路口的地方开始积水了啊。
0: 谢薰草，谢谢哥，谢谢兄弟啊，来看一下。
7: 刚才就是老几闯红灯呢啊，
0: 他又闯绿灯了是吧？啊，没事，等一会儿啊。啊，各位听众啊，好消息啊，东哥九组那个破车集装箱抛锚事故已经解除，各位朋友们往南京方向可以正常通行。收到 ，OK， 谢谢我们的511追哥发来的消息 ，Thank you， 给追哥上一个粉丝灯牌。啊，没有是吧？啊，有积水了，张伟，我的乖，张伟在哪儿？在哪儿？位置发一下，快点，很多人着急啊。来，各位听众，滁州市道路积水慢慢的起了，哎，为什么呢？为什么下一晚上都没有积水，而我们出门有积水呢？是不是我们给他们添堵的呢？所以我们就不应该上班，对吧？同意的掌声。哎，不知名的小路啊，好吧。兄弟，你就是你打开这个手机发个定位，好吧？你先开车，不是，不行啊！有人说下雨怪抓鱼了，抓鱼这天应该能抓吧？反正这两天说实话，很多的鱼塘啊，这个应该是什么塘边没弄好给垮了之后，怪这个鱼躺的真是一地都是啊！甚至有人开始到处去找那种鱼塘垮的啊，摸鱼啊！这雨下的很海洋，今天雨下的确实大啊！来，外环西街的外环，市委党校往金华园都堵到党校了，各位啊，这个注意慢行，绕一下。
8: 外环阳光地中海对面都堵到
0: 全车了。好，谢谢。阳光地中海对面啊，这个怎么了？
9: 那个长江路，南京路跟上海路中间啊。东往西往东。
0: 西往东。
9: 两车座位。
0: 好的，谢谢。谢谢水电阳，谢谢乔哥。乔哥发的什么？
10: 好想给天窗打开淋一场雨。
0: 不开是想走。这个天气想打开天窗的人，我的天哪，真的是开我就算你厉害。下漏了是吧？今天这个雨突然一下又打起来了，各位，今天一天确实啊。中都大道南桥路，中都大道南桥路是吧？ OK， 那个事故 OK， 谢谢啊，再继续来。这个是网约车军哥，
11: 路况那个滁州东那个高架桥下面那个红绿灯不亮。
0: 好，谢。
11: 大道与那个
0: 林西路
11: 了，
0: 感谢。
11: 下面那个红绿灯不亮。
0: 他说今天车很多，注意慢行。OK 啊，这个雄风集中说那个叫鹿园生态农庄。OK， 谢谢，我知道了，对，没错，就这附近啊。现在目前解除掉了啊。锦绣园。由于凤阳北路乐福石化那边修路，所以导致锦绣园现在目前堵特别严重啊，非常严重啊。龙门大道九里广场红绿灯又不亮了啊，谢啊，雨刮西瓜冒烟了是吧？有人说想点一首歌曲送给今天的路况信息，叫做你好毒。OK， 可以啊，今天几首歌曲都排队着呢啊，那就是第一首叫你好毒吧，你好毒，来自于我们的张学友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我们等会儿再跟各位放一下，好吧？先把路况再刷一波啊，因为感觉再不刷的话，可能这积攒的路况信息太多了啊。今天的雨比依萍回家问他爸要钱的那天还大，为什么没有给钱啊？送孩子的家长一定要小心慢一点。对，今天还上课啊，紫薇小学两个门目前还可以是吧 ？OK， 淡紫左拐滁州大桥需要4到6个灯。OK， 谢谢。生日华联能走吗？目前没问题。来安县的白鹿大道凤香苑门口事故堵车严重。OK， 谢谢啊。再来滴滴快车，
12: 滁州大道会客东门，这积水，很多车渠道上面都不管走。
0: 好，谢谢。同意的掌声。哎呦，今天这个事故去事情来说啊，会客东门，各位，会客东门啊，对，我来看一下，会客 会就是属于智慧的慧吧，应该算是啊，科学的科，对吧？哎，会客东门在积水啊，很多车到上面不能走。OK 啊，几个路况信息，几个重点的积水路况信息，我们来跟各位刷一波啊。南京路淮河路路面有积水，南京路世界道这边金城五坊部这边积水，高铁站永乐路往十字镇积水，除了是会客东门在积水，好吧啊，这歌曲我们可能等会儿再能放了，各位啊，慢一点，我们先刷一刷。高速公路正常啊，对，正常。各位，高速公路 OK 吗 ？OK，OK， 没问题啊。实验初中部由东往西有事故，堵车严重啊。扬子小学那边已经有积水了，正在往这个叫做进城方向，好吧？等会儿我把这个编辑好全部发给你们看。中都大道花园路开始积水，我的乖乖，今天是忙死了。确实，这个水车已经开得很大了啊。湖心小学已经堵炸了，建议绕行啊。十字恒大那位了，来，好吧，十字恒大的位置是吧？啊。很大位啊，门口也有一样有积水是吧 ？OK， 谢谢。来啊，这个中都大道南桥路啊 ，OK， 堵车严重，嗯，学校都已经堵炸了。
8: 汇丰路左转永乐路，这个红绿灯已经好两个灯了，目前已经堵死了。
0: OK， 谢谢。东印房淮河西路往临西路十字路口直行加左转都堵车，估计七八灯才能过去。OK。你好，读是张学友的，不是陈小春的啊。然后呢，这个好嘛，这是起初都以为这是一场普通的暴雨，直到我重生而来，我将会重仙。好了，我编不下去了啊。苏州大桥堵封了啊。再来继续啊。会客东门 OK 发过了啊。滁州大道就有积水好几处 OK， 谢谢。他既然问了，我们就好好发给他们啊。这几天上班到处积水啊，就没有。今天上班还可以吧？我来看一下这个视频，不资深发的信息。好，事故不是你方便的话补充一下啊，收得到 OK， 谢谢啊。来，我们把这个雨水的积水情况补充一遍啊，回头群里面发一下，好吧？刚才我播的信息，各位听到的话，请注意绕行啊，只能听一半了啊。你好毒，来自于张学友。同时，各位想了解最前方的道路信息，欢迎各位了解锁定我们节目，也可以申请进我们的1054听众的微信群啊，进群方式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 C。1054520后面是就前面是字母 C， 后面是数字105452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

0: 怀旧文化，方便老陈旧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5: 歌曲不放了啊，这个等会儿进入整点报时环节啊，等会儿我来亲口报，要么算了吧，毕竟有广告是吧，衣食父母的。啊，还十几秒啊，来来安县黎明路双畅园啊，这地方积水啊，这个大概凑合走，轿车不要走 ，SUV 能走啊。花园路往中都大道交叉口，这里积水严重，至少10公分，好吧，抓紧时间的绕一下。
1: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差点错过报时。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5: 这节奏有点快啊，这个提醒一下，就是如果信息